0: 这是郭采洁带来的最好的天气，在8:04，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群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视频号现在微信的视频号现在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嘛。
0: 对。
1: 然后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比如说有朋友说一早点进来花了999元。
0: 谢谢你的支持哦，这位朋友，
1: 让您破费了。回复黑绷带，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999，他拿走的是一罐100毫升的黑绷带经典款，30%浓度的玻色因
0: 哎，没错，今天的这个价格非常的美丽，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了。然后呢，也有朋友就是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监督我们上班，
1: 嗯，有朋友就说。
0: 马克玩手机呢？
1: 不是玩手机，我们没有玩手机，
0: 我们
1: 是在给大家出题，朋友们。
0: 对，而且他语气真的很严烈，他加了3个感叹号。
1: 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他有点偏心，
0: 嗯，
1: 因为明明咱们两个都在玩手机。
0: 对啊，为啥不直说不说你？
1: 因为他的那个手机没有办法截屏，
0: 嗯，
1: 录那个声音，
0: 对啊，
1: 所以只好我拿起手机在录这个声音，嗯，所以我们两个都在盯着手机。
0: 你现在重新说好吧，这位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今天的这个猜歌环节了。我们每天都会通过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
1: 嗯，
0: 欢迎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哈。啊，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词呢是孤单，
1: 留给你的，因为
0: 是
1: 因为明天就会这样，
0: 明天我就孤单了，朋友们，嗯，而且一直会孤单到下周三。
1: 哦，押韵了，
0: 嗯，
1: 孤单到下周三，
0: 是的。然后呢，我的这个孤单是这样的，朋友们，
1: 我刚刚又想到

0: 个孤单，你先唱一个，我待会唱两个。
1: 我的这个孤单，我现在我哪怕是嗯，我也痛到骨子里。
0: OK， 我听一下，
1: 来，
0: 我看有多痛。
1: 的孤单，
0: 为啥有个的？
1: 我送
0: 一
1: 个字儿，
0: 不严谨。该我了，
1: 好，该你了。
0: 我有两个孤单，
1: 来，
0: 我比你孤单，我有。
1: 你都出去玩，你孤单啥？你孤单？
0: 第一个是。孤单
1: 哦、
0: 啊、有一个了，还有一个是孤单
1: 哎，你评书呢？你在这儿
0: 两个了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孤单出现在这首歌曲的哪个地方呢？
0: 已经很给面子了，三秒钟了，朋友们，
1: 而且
0: 这还能猜不对吗？
1: 而且麦船长之前他就跟我说，他每次选这个词的时候，他有一个标准，就是马上，哎，这个下一句就是呼之欲出了。
0: 但是我截住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大家一定会在心里面感受出来一种感觉，
1: 对，
0: 就是不得劲，想要唱出来。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来收集各位歌手的唱这个唱腔的时候了啊！
1: 欢迎各位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的公众号还是没有人答对，
0: 没有人答对，那太好了，我等等你吧。7月25号的时候，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哈。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而且报名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和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的4钻酒店。
1: 哎，
0: 有人答对吗？
1: 没有。
0: 还没有人答对的话，那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在我们郑州连演2场，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平台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的地址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个地方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哈。如果上一次你错过了他的演出，去年的时候，这次千万不要再错过了。我相信你平时哪怕是一个不爱写 report 的人，你看完这个话剧了以后，你会忍不住在自己的朋友圈写下你长长的小记。
1: 哎，是的是的，
0: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而且现在是有优惠的哈，购票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只需要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
1: 终于有人答对了、
0: 哦、那就可以了。
1: 再没有人答对，我这个小时的广子都播完了，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时间留给大家，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0: 这是张惠妹带来的我最亲爱的。
1: 哎，今天很神奇，为什么这首歌曲大家会发的相对来说晚一点，我很想知道。
0: 我觉得可能是这首歌曲的情绪酝酿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就前面的时候可能还跟不上。
0: 对呀、啊嗯、因为我们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我们整个的氛围是比较欢乐的，
1: 对，
0: 突然来了一首很深情的歌曲，这中间的转换得有时间嘛，
1: 缓不过来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其实还是有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留言的，他们以为我们不看公屏、嗯，因为我们在就是大家在猜歌的时候，
0: 对、啊、
1: 然后其实在公屏上有人答对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是在看微信后台，没有人答对嘛，
0: 是的，
1: 他就说我都已经答对了，为什么不看我的答案？当然是因为我们要念广告啦，
0: 对、啊、
1: 这位朋友，
0: 要不然念不完呢，这个小时太多了。
1: 当然看到你答对了，
0: 看到了，看到了。我这当然，我觉得答对只是第一步啊。
1: 对呀、啊，
0: 你演唱演过来演唱一下嘛。
1: 是，
0: 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我觉得才是一个歌手他最本真的一个能力，
1: 一个展现。因为你只是普普通通打了几个字，而且你答对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题出的非常简单，你答对了并不稀奇。
0: 呀，
1: 但是你要唱出啊心中的那种痛。
0: 唱出风格，唱出风采、
1: 哦、觉得自己在发光，在变好，那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朋友们。
0: 是的，欢迎各位赶紧啊，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小时，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其他歌手吧。
1: 再等一下吧，看看我们刚才已经 Q 到了在视频号上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朋友，
0: 嗯，
1: 会不会说那好吧，那我勉为其难的唱一下吧，因为毕竟我的歌喉也不是那么轻易展示的。
0: 哎、
1: 你再等一下他，万一呢，对吧？
0: 对对对。
1: 那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什么呀？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我们的100毫升的黑绷带，这个是那就不叫大罐装了，
0: 嗯、
1: 那叫大碗装，
0: 没错，
1: 便宜大碗，
0: 100毫升啊。
1: 大家可能会说，黑绷带便宜大碗，相对来说它是不是便宜大碗？100毫升今天999，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黑绷带的经典款。经典款和升级款有什么不同呢？经典款就是它的老板是30%浓度的玻色因，
0: 嗯，
1: 其实它已经很强了。
0: 对，
1: 想要打败

0: 那现在有福利，可以囤一囤这个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今天准备的是100毫升，我们到手价呢是999。今天是我们的07捡漏福利，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那这07是不是很快就要过期了呀？完全不是，
1: 10个月呢，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哈，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的。我们的黑绷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毫升的大碗装的30%浓度的玻色因，所以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来看一看。虽然说现在到了夏天，你可能特别害怕这种非常厚重的霜，但是呢根据我这几天对于我自己的皮肤做的实验，我发现因为我是一个沙漠大干皮，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由于天气太热了，我也很想用一些清爽的东西。我在晚上临睡前的时候把我自己的那个霜改成用乳液，但是我就明显的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状态还是不一样，还是需要晚上的时候用霜。你可以早上起来用乳液，因为你用完了以后你还要再用那个所有的那个防晒，它都稍微带着一点点油性的感觉
0: 啊。对啊，
1: 对，所以你早上的时候有一个防晒来帮你作为一个封层，你是比较放心的。但是晚上的时候你需要用面霜来给自己的皮肤封层，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皮肤状态才够好。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就可以了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黑绷带的经典款，虽然是临期10个月，但是你怎么10个月100毫升你绝对是可以用完的啊。
0: 哎，是的是的，今天价格是999，到时候100毫升，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问哈，就是说哎，为什么那个我刚才说为什么大家发的比较晚，而且一个比一个晚，是不是？
0: 对，
1: 居然LaRose现在才发
0: 啊。LaRose发了。
1: LaRose 你以后再这么晚的话，我就是跟你说以后不让你唱
0: 竞赛了啊。LaRose
1: 就是没必要，最想看到的画面就是把 LaRose 竞赛，你知道吗？
0: 对，有这个权利就要用在 LaRose 的身上。我跟你说，
1: 然后有朋友投完稿了以后说，刚好有个朋友很久没有联系到了，这首歌正好送给他，那你有告诉他让他现在听吗？我给你一点点时间，你现在可以给他发一个微信。
0: 哎，没错。
1: 一只绵羊说，发的晚是因为跟唱了好几段，然后要挑着发哪一段。那也就是说其实这首歌是因为在很多朋友的舒适区，
0: 对，是的，
1: 所以他想要找一个最好的表现。
0: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各位歌手们的表现吧。首先第一位朋友，我们就先来听这个一只绵羊吧，好不好？
1: 好，
0: 来，掌声有请一只绵羊。

0: 是哭了，
1: 不是哭了，他是在做一些戏剧效果，我能感受出来、感受出来那个戏剧效果。
0: 是的，整段视频、
1: 所以你拍了很多段，这一段是表现最好的是吗？
0: 最有这个张力的一段演唱
1: 是这样的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位歌手，
0: 来掌声有请破折号。

0: 哎，他这个呀，这个拉的这个音很好听。
1: 但人家不叫破折号吧，人家叫小波浪吧。
0: 哦，小波浪，对不起啊。
1: 对，但是说实话，朋友们，就是咱能不能给自己起一个能念出来的微信名字？
0: 起个中文名呗，行不行？下一位朋友来 ，Summer 喵喵，掌声有请。您的朋友来了没有啊？

0: 我们等一等，看他朋友会不会回复一下，说我最近过得还挺好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更好的。如果不行的话，你让他听回放吧，好不好？
0: 是，也是可以的。下一位朋友 Larice， 掌声有请。
1: 很想知道你近况。还不如你对我强，
0: 结果那的一样。这啥唱法？
1: 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我现在就告诉你什么唱法，是 JYP 的空气唱法。有很多字都被吞进去，有字有没吃早饭吧，现在把歌词吞进去。
0: 我以为他热感冒，他鼻塞。
1: 不是，就尤其是那个很想知道你近况，就这种唱法，然后就觉得有点像朴正英的感觉。
0: 哎，我试一下。哎，我其实觉得
1: 求求你，
0: 除了有这个空气唱法，我他还有一种另外的感觉。

0: 觉，蜻蜓点水，轻轻的，然后就点到为止。
1: 哎，来，我们听一下没必要的歌声。
0: 行，来，掌声有请没必要，来听听看啊。
2: 世界不管怎样荒凉。

0: 痛了没有？
1: 我是觉得啊，就是今天没必要跟 Laris 如果比起来的话，没必要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赢了，是因为 Laris 唱的那个歌甚至需要翻译，你没发现吗？
0: 对，
1: 就你唱第一句的，他唱第一句的
0: 我都没听明白啥，
1: 对，还得给他翻译一下，就你这个人力用的有点多。
0: 是的，今天所有的歌手表现都非常的不错，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评审的时间留给各位，各位可以直接把对以上各位歌手的评价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很多的小朋友哈，不要再让电子屏幕当你的电子保姆了。我现在跟小朋友说其实也没用，我应该跟爸爸妈妈说，
0: 对啊，
1: 爸爸妈妈们别再让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了，放下手机，带着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然后也不耽误你的工作日哈，因为我们这个是和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住的也爽，玩的也嗨，有三大景区让你狂欢，有去大峡谷的，有去牧场的，然后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和激情。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我们稍后见。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 My Radio。

0: 这是易烊千玺带来的恒温动物，在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今天呢，我们刚刚进行了猜歌环节，让大家演唱了张惠妹《我最亲爱的》。有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群里来进行了一些点评。
1: 群里也有点评啊？
0: 对啊，
1: 因为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有点评，有朋友说这个没必要，这个位歌手今天炫技炫的是没有必要的。对，然后还有朋友在点评自己，他说没有必要放我的歌。本来他说这个没必要，我以为他要点评没必要呢。
0: 对，我吓一跳。
1: 对，他说没必要放我的歌，不浪费大家时间，我唱的太不好了，不好意思啊，因为你发的是55秒的语音，所以我们的确是不会播的，因为我们这边要求的是视频投稿，视频投稿的音质好。
0: 哎，是的，而且
1: 如果你发的是视频，你这样子讲，你要撤回什么的，我们都不会管的，我们一定会播的。幸亏你就谢天谢地吧，说哦，幸亏我今天发的是语音投稿，
0: 对，
1: 所以他们没有放我的。
0: 而且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要求视频投稿啊？这位朋友，就你现在发这个语音，我们如果放出来，你在节目里听的话。会觉得更烂。
1: 对，人家是谦虚说自己唱的不好、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语音的音质不好会影响整个歌手的发挥，
1: 影响你的状态，知道吧、
0: 哎、对对对，
1: 所以下次投稿一定要记得发视频了啊。
0: 哎，是的是的。然后呢，在我们的群里有朋友说了，没破音，差评没必要。
1: 他现在大家现在对你的要求哈，就怎么说呢，四个字吧，众口难调。
0: 然后还有人说又让这小子装到了。
1: 为什么
0: 说没必要，说他装到了。
1: 还好吧，今天没有很装。
0: 行，
1: 因为今天只用了一个地方用了一下录音。
0: OK。
1: 对，然后以前的话就会用很多很多。
0: Good。就没弄出来，
1: 大家以后说就说，不用展示。
0: 行行行，我记住了哈。
1: 对，然后这位朋友又给我们留言了，说啊，你们没有放我的，你们人真的太好了。其实你要是说明他听咱们时间有点短，
0: 对，
1: 因为如果你要再持续听两三个月，你就知道我们两个人真的不怎么样。
0: 还可以，
1: 你甚至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看一下我们两个人的嘴脸，
0: 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再评价，
1: 哎，
0: 好不好？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可以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别忘记回复一下防晒，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哈。它的原价一支是760，但今天我们是399，买一支5毫升，
0: 送一支，
1: 50毫升的正装送一支50毫升的正装，
0: 对，
1: 就这样的哈，所以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新款的兰蔻小白管，它和老版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就是它依然保持的老版的优点都有哪些呢？
0: 它的优点就是它用的是麦色绿科技，是欧莱雅家专研的，它可以呢帮你防掉 UVA 还有 UVB， 然后这两个东西呢是导致咱们的皮肤光老化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它是可以穿透这个玻璃的和云层，所以非常的坏，我们不需要它啊。然后呢，它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完全的阻隔掉。另外，它就是你每天只需要涂一次，就不需要补涂了。
1: 对，
0: 它就像是一个蜜汁的防护网一样扒在你的脸上。
1: 除此之外呢，它上脸非常的轻盈，涂了以后很快就可以成膜，所以说你涂一次就。中间如果说你早晨的时候你赶时间，涂一次，然后再铺一点定妆粉，你就可以出门了啊。
0: 是的，
1: 就是这么的轻便，而且它上脸就是这样的一个轻盈的状态。

0: 很多的，比如说像男生呀、嗯、他就很讨厌自己的脸上就糊一脸的感觉，他不会给你的，他没有任何的存在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防晒来看一看。然后他现在的升级版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亮点，就是说它是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双管齐下。
1: 是的，
0: 物理防晒如果没有帮你防住的话呢，它可以用化学防晒帮你消解掉。除此之外，这里面还添加了四大植物精粹，
1: 对，
0: 然后里面有薄荷呀，然后有玫瑰呀，还有这个高山雪绒花呀等等等等。所以就算是你今天在外面待了一整天，然后你而且你也没有补涂的情况下，你回到家、直接拿卸妆油卸掉，你的脸也是不会泛红的。
1: 是的，而且呢对于有些朋友，他可能早上想要让自己的皮肤少一些步骤，他呢不仅仅是一个防晒霜，它还是一个隔离，还是可以当一个素颜霜，因为它带有一丝的这个润色的效果。
0: 啊，
1: 每天出门涂完水，再涂一层这个，像你说的，再铺一层散粉，就可以打造一个伪素颜的效果。
0: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天399是到手两支50毫升的正装，平时你买一个普通的防晒霜，一支也不到200块钱，你可能都买不太到了哈。
1: 对，
0: 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立刻就可以拥有兰蔻小白管50毫升的正装，一次性拥有两支。别忘记直接回复一下防晒。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You're on your own, kid。

0: 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欢迎光临。
2: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湿桑直发正。

0: 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2: FM 90.0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5: ，FM 90.0。

0: 这是西林那一高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吹向花开》。8: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朋友们，7月10号的时候，也就明天啊，然后我就要出去玩了。我刚才收到了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联系，说你赶紧进群吧。
0: 进群，然后就是明天跟你一起出发的朋友都在群里，是不是？
1: 哎呀，
0: 所以就是明天早上他是7:50，他就直接飞向内蒙古了。
1: 哎，我倒要看看群里面都有没有认识的朋友。
0: 我好羡慕啊！
1: 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吧。
0: 你出去玩你还好上了？
1: 我为什么觉得还好？是因为你毕竟你没有少玩啊，你没有少出去过呀。
0: 这倒也是，
1: 对啊，就该怎么着也得轮到我了。
0: 对，朋友们，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将会，你真的会看到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1: 说着说着话，我的话筒掉下来了。
0: 对，没错。
1: 对，
0: 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氛围感好物嘛。然后有些东西它是可以提升你的这个氛围感的。我想起来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咱们的有一位听友啊，他就非常有氛围感。出去旅行带了一个蓝牙音响，
1: 那真的很沉。
0: 就是，对，我第一反应也是这。但是呢，他在车上这个蓝牙音响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1: 为什么？
0: 以他为半径，周围的这一整片的朋友都非常的快乐。在路上，哎，就打发时间，这个音乐也是可以营造氛围的嘛。所以各位还有哪些就是家里的氛围感的好物，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对，想必如果跟着我一块出去玩的话，然后我知道我们第一站会到那个博物院。那博物院的话，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在那个礼品店里面流连忘返，因为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哪怕买了一个冰箱贴，贴到冰箱上面，也算是一个氛围感的好物。看着那个冰箱贴的时候，总会想到这一段旅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
0: 是的，
1: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看看还会不会有人真的就是节骨眼上报名，我们就试试看会不会有。
0: 我们拭目以待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其实最近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好玩的行程要推荐给你。你出去玩了，这个孩子我们也准备了一个5天4晚的行程。
1: 哎，是。
0: 哎，你看内蒙刚好是5天4晚，这个也是5天4晚，
1: 但是不能一块儿吧？我觉得，啊，
0: 对，
1: 就这个孩子要回去的，应该。
0: 对，我们这个5天4晚是这样的哈，它是一个一出好戏的创作营，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是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5天4晚的时间，孩子们会在老师的带领之下，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在郑州呢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就他们可以忘记电子产品，因为他们这个工作其实还挺忙的。首先，
1: 对，
0: 因为他们要自己沟通，然后还要自己去执行，可以锻炼他们的很多能力。如果说想要给孩子报名，想要锻炼他们一下的话，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让孩子来我们这儿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成长。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Regard 和 Alan Henderson 带来的歌曲 No Sleep。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0: 早上的8: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的直播，你觉得是在直播，谁知道是不是一个监控呢？
0: 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太过分了，我只想说，明明两个人都在玩手机，为什么只说我？
1: 我没有在玩手机，我在找资讯。
0: 他们看你手机屏幕了？
1: Yeah,
0: 那你们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屏幕在干嘛呢？
1: 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就是表情不一样。
0: 你的表情是什么样？
1: 我表情很严肃，像是在处理一些工作，但他就一直在笑。对，好笑，说是大家就说，哎，玩手机，马克不许玩手机。
0: 我学会了，我下次我也不笑，我也表情凝重。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嘛，就是如何来增加家里面的一个氛围感。然后狐狸的葡萄他说的是，只要他旅行或出差，他都会带香氛，因为宾馆没有家的感觉，有的时候可能会睡不好，但是呢，带上自己平时在家里面用的香氛，平时用的味道，喜欢的味道，立刻就可以入睡很香。所以你看，气味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官啊。
0: 是的，是的，有的人是这样的。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比如说对气味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气味他可能就睡得不是很香。
1: 是，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卧室里面不能允许出现一点香味，也不能，当然也不能有臭，就没有味道。
0: 所以你的卧室其实也是不能放绿植啊，这些花之类的东西。
1: 当然不能了，本来好像有很多的花就是不能放在卧室的、啊、
0: 哎，对，没错，
1: 尤其是像百合呀什么的。没看过《甄嬛传》吗？所以但是呢，比如说家里面的衣柜或者是车里面是需要一些香味的，对不对？
0: 是的，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你可以来试一试。我们这个香味就是这样的，昨天的时候我获得了一个牡丹花田香氛礼盒，当时我就挑味道嘛，然后呢我就说我们这四个味道真的还都挺好闻的。花样甜心就是那种清甜的花香，哎，你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冷杉柏木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很提神。然后云溪晨露就是像是你早晨然后推开这个窗，闻到外面空气的第一丝清甜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是岩泽草香，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你放在这个衣柜里头，而且现在天气热不是会特别闷吗，你想有一些这个清新通透的感觉，你就可以用这个岩泽草香。这四个味道我们现在的秒杀价是29.9元，而且我们送的是里面有一个扩香石以及一个精油，这个精油是护肤级别的，你每次在上面滴个一两滴它可以扩香很长时间。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有福利啊，可以来甚至真的可以囤一囤。因为我们很多的同事比如说有时候去拜访客户呀，给朋友准备伴手礼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因为今天29.9元，而且我们的这个精油都是护肤级的精油哈，也非常的安全放心。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8:53也来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

哇哦，这是林宥嘉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追梦大师》，也欢迎在9:02的时候来到今天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添加来跟我互动聊天。今天啊，我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什么呢？一款特别好用的这个防晒霜。因为我这会儿此时此刻啊，特别想要问大家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第一个，你是不是觉得防晒就是夏天出门才需要做的事情？第二个，你是不是觉得涂防晒就是为了不晒黑？第三个，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每天坐在办公室根本就用不着涂防晒？如果你中了当中的任何一条，那么今天就接下来的这几分钟啊，就一定要跟我分享一下，就咱们共同来聊一聊关于护肤的防晒的这个观念。其实你知道吗，紫外线这个东西啊，一年365天，不管是阴天雨天晴天，不管是夏天冬天，它都在。而且呢，它里面的 UVA 专门透过云层玻璃直达你皮肤的真皮层，直接把胶原蛋白给你切断，你脸上的那些斑、那些细纹、那些松弛下垂，罪魁祸首真的不是年龄，而是紫外线。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有很多女生，你都见不着她真面目了，从头捂到脚呀，只露两只眼睛。她们不是单单的为了怕晒黑，而是为了被怕晒老，因为光老化是我们衰老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涂防晒就非常的有必要了，对不对？你这会儿先回防晒两个字，来看看李培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防晒霜，也是在众多的防晒霜当中我们选出来的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一个防晒。市面上的防晒真的不少，但是真正能够做到防护力又强、肤感又好、又不搓泥、又养肤四合一的天花板级别的选手，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哈，是一定有它的一席之位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在众多的防晒当中呢，我们选了这款给你，专柜760一支，很多朋友都去试过，肤感是真的好，而且效果也是真的好。我去年的时候去新疆旅行了有差不多8-9天的时间，回来真的没有晒黑，而且我没有把自己捂得很闲适哦，因为我要时不时的拍照啊，就是用了这款兰蔻的 UV 小白管。不过呢，有些朋友就说，那我就是贵点我买呗，我每次用的时候我省着点用，但如果防晒你涂的不够亮的话呢，依然是没有效果的，那就等于这是一个死循环啊，是不是？那么今天给你推荐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你这会儿回关键词防晒两个字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价格不优惠我都不会在节目当中跟你说，你知道吧，争取到了50%的优惠，760不要，直接3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相当于今天399你买到了两支，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随便去个商场买个 T 恤然后吃顿饭差不多也得200块吧，但是今天这个价格你买到的是兰蔻，是顶级防晒，是一整年不晒黑不晒老的一个保护伞。记得啊，这个防晒真的是一年四季都要涂的，不用担心那么多，你就把它当成是你护肤的最后一步就可以了，涂完面霜直接涂防晒。我知道以前就是有很多朋友不愿意涂防晒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黏黏糊糊的，像糊了一层油，上脸之后呢还会跟后续的粉底打架搓泥，要么泛白像戴了面具。但是这支兰蔻的小白管完全不会，它挤出来就是那种很轻薄的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上脸3秒吸收，清爽到你根本感觉不到你涂了防晒，当后续你在化妆的话呢，那

这个妆容也是服服帖帖的，不搓泥不泛白，油皮干皮都能用。我昨天还听朋友说来着，打算买两只，399不是正好买两只吗？一只自己用，另外一只送人。回去一试之后呢，真的就不想再送人了。因为觉得这个肤感又好，然后感受力又强。那么如果说你想买我们这个防晒，想要自己用的话，就直接拍一单就行了，399两支。如果你还想着要送人，比如说接下来有朋友过生日啊，干嘛呀，对吧，你想送他生日礼物又不知道送什么的话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生日礼物的选择。那么你就拍两单，因为我相信你两支绝对不够用，一年四季咱都得用，两支差不多也就是够用半年的时间吧，是不是？所以这个价格东西都给大家讲清楚了。我知道你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便宜，就是产品质量是不是能保证哈？其实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您下单之后呢，或是从国家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接发出来的，每一支都有正规的清关记录，掌上海关 APP 也能够随时查询。同时呢，我们每一支都有支持蚂蚁链溯源，你扫一下这个码，从哪个仓库来的，什么时候清关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清清楚楚。所以呢，我们给你保质保真。回复完防晒的所有小伙伴哈，一定要秒拍秒付，不要犹豫，说我过会儿再来看看吧，不一定会有了。因为这个防晒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已经给大家推了两三天的时间，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这个策略基本上就两三天以后，就是给大家安排的就是这么多库存，没有了可能就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了。你算一笔账呗，现在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399两支，一支用三个月，两支够用半年，一天算下来就2块多钱，两块多钱换来的是你半年不晒黑不长斑不长细纹。如果你今天省了这399哈，明年很可能要花3999去做淡斑去做抗衰。所以呢，399两支的机制也是我们节目专属的福利，数量非常有限，给大家做这个回馈的。你要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两个字，秒拍秒付，399两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正装就归你喽，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记得回防晒。除此之外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东西卖的特别火，我觉得很可能啊很快就没货了，就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帮大家盘点了有一星期的时间，盘出了全国1000瓶的库存，是经典版的，而且是07捡漏产品，基本上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这个优惠，有这样的一个捡漏的这个07的机会。那么现在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哈，就是07捡漏，有效期到明年的5月份，还有10个月的这个时间，一瓶绝对够你用，最多也就是2瓶，但是我们每 AID 也就是限购2瓶，999，5000多不要，999帮你省下了4-5千块钱啊。那个的话你可以回黑绷带也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所以今天啊就是让我们实现这个黑绷带跟兰蔻防晒的一个自由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 Lady Gaga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Shape of a Woman。

Shape of Woman 来自 Lady Gaga 特别带来的歌曲，就在早上9:13 On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又到了我们早上要吃好的环节了。就早餐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有很多家庭就是忙碌，比如说哎上班啊，然后呢孩子要上学啊，对不对？到底应该就是做什么样的一个早餐？而且早上吃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看到今天微信平台的冰冰，然后说李培，我发现我现在哈、啊、早餐就是特别快，热一杯牛奶或者提前就是做好就是五谷豆浆，然后另外的呢就是可以加一点水果蔬菜，还有那个主食就手抓饼、葱油饼、牛肉馅饼、鸡肉卷、烧麦、饭团、小笼包，全部都是可以做，买那种半成品的，很方便的。哎，我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就是快手早餐10分钟能搞定的一种很重要的思路呀。你看米糊提前搞定，对吧？然后这些上锅一蒸，然后在蒸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再顺便蒸一个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啊，再蒸个鸡蛋之类的，一锅出是吧？所以谢谢冰冰今天的投稿啊，如果你早上吃的也不错，记得投稿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早上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来自 Tank 的歌会长大的幸福。

0: FM 9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3: Oh my,
2: oh my
3: music.
4: Music, 真美味。

来自梁静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慢冷。明天的时候7月10号，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麦船长就会带着孩子们去到内蒙古了，去感受希拉牧人的草原牧歌，去奔赴响沙湾的大漠狂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小团零购物，麦船长亲自带队哦。如果你也想跟他一起去的话呢，这会儿都可以回内蒙看还有位置没有，好不好？当然这是我们的首发团啊，之后还会有去到内蒙古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到时候那个草原的特色美食，像烤全羊啊、冰煮羊啊、手把肉啊，对不对？我们一次吃个够。关键你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内蒙，我们的小助理会给你发行程包括报价。另外在暑期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去看一场爆笑大戏，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评分是9.6分，豆瓣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那如果说你想要去的更远一点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大象旅行也有一个好地方可以带你去，就是济州岛。现在呢，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以后可以玩的地方特别多，比如说可以带孩子去牛岛啊，去泰迪熊博物馆，去海带博物馆，对吧？累了就可以去海边咖啡馆坐一坐，吃的也不用操心，各种就是不辣不刺激，孩子都能吃得惯。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可以只买机票，也完全没有问题。人多可以选大团，想要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所以这会儿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直飞，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这首歌是来自 Chalipos。

0: 这是 Sia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None of Your Friends。 之前呢还听到了一首来自刘雨昕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我原谅你哈，也是微信平台的语音问是谁的什么歌，刘雨昕的我原谅你，就是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全是压抑过后慢慢释怀的情绪。这首歌其实写的特别真实，就是放下执念，不是不甘心认输，是放过纠缠很久的自己，然后嘴上说着原谅，其实是和过去的遗憾和解，就是不再盲目的沉溺在一段不对等的关系当中。所以这首歌也算是很走心的一首抒情作品了。现在9:35，然后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一下我们本周牡丹花田就是秒杀的一款特别实用的好东西，就是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香氛挂件，加上4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面、衣柜里面，然后呢书房里面、洗手间里面，就选一个你当下喜欢的味道，滴上2-3滴，接下来这几天甚至更久，这个空气里面的气味就是你喜欢的。日常价是99，我们电台给到你的福利价是29.9元，一盒有4个香型，花样甜心、冷杉柏木、云溪晨露、岩泽草香都非常的好闻，记得为牡丹一键下单，29.9元，很优惠哦。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2: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齐秦王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潮。

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主角》，这也是王菲音乐生涯当中首次公开融入戏曲元素的作品。而且在歌曲后半段的时候呢，王菲她首次尝试了演唱秦腔，同时融入了陕西的方言，包括这个作品呢还采样了流传在陕西地区的一个经典的民歌，叫做《月亮爷》。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戏腔唱法真的完全不一样，就天后的功底和驾驭力还是相当了得的，也是出自电视剧《主角》的一个主题曲。在9:43的时候呢，也要向你推荐一下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回亲子了解具体的详情。当然啊，这次啊，我们的亲子度假卡有效期到7月31号，你现在不囤，暑期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记得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亲子来了解具体详情吧。

0: 来自姐姐林俊杰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学不会，就在90 My Radio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这会儿啊，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黑绷带。我跟你讲啊，这个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找了一批库存，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满意的。因为有一段时间不少听众朋友都在后台问我们说什么时候还有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当时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9一瓶的这个秒杀活动，但是真的是没有货了。我们好不容易通过一周的时间盘点了大约有1000瓶的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的，就是经典版的是30%浓度的这个玻色因，不过也是相当厉害的啊。那么现在如果你正在听节目，一直想买黑绷带，一直没有入手，那么今天绝对是你离黑绷带最近的一次。如果说你一直就是在用黑绷带，那么今天也可以把这一件给带回家，先用这一件。因为我们这1000瓶呢是07捡漏的产品，只有1000瓶，全国的电台都有在就是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卖完为止。所以现在所剩的库存是已经不多了，记得先回黑绷带这三个字。我来说这个价格，就是经典版的黑绷带哈，也要卖到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可是今天07捡漏，一定要拿出实力以及这个我们实打实的想要给大家造福利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啊，所以给到你的价格是999。你这会儿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就能够以999的价格拿走我们这瓶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了。你没听错啊，999不是1999，是999，就三位数就拿走了我们赫莲娜的黑绷带。我知道你现在脑子在想什么，你说这么便宜哈，那么07了，它质量会不会有问题？绝对不会，因为基本上哈，就是明年5月份到期的话呢，从现在开始算，也就是10个月的有效期。那么这一瓶黑绷带100毫升，你基本上是能够用到3-4个月的那个时间。所以很多人就是每个 ID 限购两件，都是两件两件买的，两瓶就是可能花了不到2000块钱，但是它能用差不多8-9个月的时间，也是在有效期之内的，这个你放心。如果只剩下1-2个月的有效期，我们也不会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这就是07捡漏的哈，抓紧时间回关键词黑绷带就可以了。我们是07捡漏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给大家保质保真的哈，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我们的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蚂蚁链也能够溯源的，所以你这会儿只要回黑绷带三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你想你可能买一瓶黑绷带要将近5000块钱，现在是999，你再也不用就是哎呀心疼着用了，每次只抠一点点往脸上抹，大胆放心的抹，甚至你可以把它当睡眠面膜，就是你今天熬夜了或者这两天的脸色暗沉状态差了，直接厚涂一层晚上睡觉，那第二天绝对效果是好好的，你知道吧。其实我觉得经典版比新版更值得囤，因为新版是改了配方，很多老粉反馈说肤感变了，但是经典版就是那个让赫莲娜封神的版本，30%的玻色因，修复力的天花板。很多人在做完这个外美之后，你知道吗，就是敏感期啊，熬夜垮脸啊，涂一次第二天就像睡足了10个小时一样。所以这个版本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你买到的也许都是绝版了，抓紧时间回关键词黑绷带就可以了。5000不要，直接999，每个 ID 限购2件，其实你最多也就是买2瓶了，对吧，除非你再送人，因为这2瓶也就够你用这10个月的时间，刚好用完刚好过期，对吧。每一瓶都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蚂蚁链全程可以查，什么意思哈，就是我们是从保税仓直发的，链路透明到每一瓶什么时候入仓，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发出，你都能够在掌上海关 APP 上面看到。那么今天呢，我要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讲的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们 很少会卖零七的产品，对不对？这次绝对绝对就是零七捡漏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一千瓶的库存，经过两天的时间，所剩也不多了。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黑绷带”，因为平常你想想看，你买一瓶精华都得四五百，买一套水乳也得一千多，今天999，你拿走的可是赫莲娜天花板级别的面霜，是贵妇圈公认的绝对用完之后有效果的面霜。有一些面霜啊，包括护肤品呢，我们就是涂上之后脸不干了，你做一个心理的安慰又没啥效果，脸照样垮，干纹细纹照样生，那倒不如一步到位，对不对？我们可能就是花了999，但是我们买到的是一个真正能够帮我们的脸绷起来的面霜，999块钱。但是我想说的是哈，库存不多了，只有1000瓶，全国的电台都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这个分享，你想想看，也绝对不会补到货了，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5月份哈。听清楚啊，大家，999经典版的黑绷带，就是那个30%浓度的玻色因的黑绷带，零七捡漏，正品溯源，保税仓直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你真的不用考虑要不要买，听到节目就秒拍秒付就行了。黑绷带你用完之后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好用了，你不用考虑要不要买，你只要考虑的一件事情是能不能抢到5000多的面霜，今天999，10个月的保质期足够你用空瓶用2瓶空瓶了，错过今天可能真的就没有了。我看到后台真的是有不少朋友都是在秒拍秒付啊，是啊，你犹豫一会儿可能就不一定会有货了，对吧？你再来问我说理赔有没了，这真的没了，是盘点了1星期啊才把我们几个保税仓的这个货给盘点出来了1000瓶，非常多的朋友在拍，库存正在减少。如果你想等，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不要等太久，你稍微犹豫一下下吧。这会儿是9:57，10点左右的时候赶紧付款，这会儿还能保证大家能够收到货，999一瓶的黑绷带，抓紧时间回黑绷带三个字哈，来秒拍秒付。相信我，你可以拍2瓶，每个 ID 只能拍2瓶，最多拍2瓶，就是多了不能拍，但是这2瓶也足够你用10个月了，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不用再心疼了。黑绷带来一键下单。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5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FM 90.0My Radio，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Andy Grammer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 Fresh Eyes， 之前李玟的 Baby 对不起。两首歌把时间带到10:07，也开始了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微信平台上的小哥问我说，李培还有没有了黑绷带经典版的999的这个优惠。这个999的黑绷带呢是经典版的 30% 浓度的波森，也就是赫莲娜封神的那个版本哈。因为新版呢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货源了，那么现在这个是07捡漏的，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07捡漏的一个活动。那么你回关键词黑绷带999的价格，你要到专柜买的话可能要将近5000块，也给你保质保真，所以呢你要赶紧回黑绷带。有没有就是你回黑绷带点最下面那个链接，如果说有货能拍然后你就赶紧买，如果说就是拍不了了那可能就是没有了，因为只有那1000瓶，好不好？你抓紧时间回黑绷带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如果想买防晒的各位小伙伴们哈，你也抓紧时间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这款防晒呢也是我们就找了好久帮大家找到的一款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在专柜也卖到760了，今天直接给你打5折，3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相当于一支才不到200块，也就是一支平价防晒霜的钱，但是你买到的是兰蔻的小白管，这款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因为它的防晒力和肤感都是在线的。防晒力就是因为兰蔻它搭载的是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既能防 UVA 又能防 UVB， 就是说全波段防护，你不用害怕说你我今天出去就抹了一个防晒霜，我中间忘带了，我中间又没有涂抹，不用，出门涂一次就行了。还有就是你即便坐在这个车里面，有些人把自己捂得也很严实，你发现没，从头到尾只露一个眼睛，就是因为他觉得坐车里面那个紫外线也能够穿透玻璃层，然后呢直达他的肌肤，那所以他就是要做物理防晒。但是这个我跟你讲，防晒霜它是连这个 UVA UVB 都能防的，你可以完全放心。紫外线这种东西哈，不是我夸张，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晴天雨天它都有。有很多朋友都说我防晒不是为了怕晒黑，我是怕被晒老，就是这样，我们身上的干纹细纹，脸上的那些斑斑点点都是晒出来的，光老化是我们衰老最重要的一个元凶，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一年四季防晒咱都要做。而这款防晒我刚有讲了，它的防护力是很强的，另外就是它的肤感特别的舒服，就是你抹到脸上之后呢，就是像乳液一样，一抹化水上脸3秒钟就吸收了，清爽到你根本感觉不到涂了防晒。我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不愿意涂防晒，就是觉得说哎呀涂防晒黏黏糊糊的像糊了一层油一样，上脸之后呢还会跟我后续就是要上的这个粉底打架搓泥，要么就是哎抹到脸上白的像戴了面具一样。但是这支小白管完全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它的防晒力也是在50+，就是说你暑假的时候去海边啊，出去旅游啊，去登山啊，去那种暴晒的地方，你也不用再专门买这个高倍数的防晒值的一个防晒霜，用它就够了。日常通勤出去旅游暴晒一支就管用了，而且它里面还添加了兰蔻自家的养肤成分，边防晒边修护，越涂皮肤越稳，这就是贵妇防晒该有的样子。价格跟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好都给大家讲清楚了。我知道大家还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价格便宜产品质量有没有保证，关于这一点呢我再说一遍，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您下单之后呢或是从国家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直接发出，每一支都有正规的清关记录，掌上海关 APP 是随时可以查询的。同时我们每一支都有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扫一下码从哪个仓库来的，什么时候清关，怎么到你手上，清清楚楚，正品保证啊，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你只需要放心下单就可以了。防晒防晒啊，真的我建议大家一年四季都把这个防晒用上去，咱这块

防晒，你就把它当成你护肤的最后一步，涂完面霜直接涂它，肤感特别舒服，不会让你觉得黏腻。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的防晒工作就做得很好，我们就不用再就是害怕脸上被晒出斑斑点点了。你来算笔账行不行？现在给到你399两支，一支用3个月，两支用半年，一天算下来也就2块多，对不对？这2块多换来的是你半年不晒黑、不长斑、不长细纹。你今天省了这399，明年很可能要花399再去做淡斑，对不对？399两支的机制是我们节目的专属的福利，数量非常非常有限。所以这会儿呢，你要抓紧时间回完防晒之后呢，不要犹豫，直接冲，打开你的手机，在音乐有话说回防晒直接下单就可以了。399两支兰蔻小白管的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如果你自己去买的话呢，两支要卖到1600左右。全年的防晒一步到位，不要等到晒黑了、晒出斑了你再后悔，就现在赶紧下单，记得回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哈。想买这个黑绷带赫莲娜黑绷带的也可以回黑绷带。继续你送是来自郁可唯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路过人间。

0: 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苏运莹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再见我爱你》。 MyRadio 联合君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亲子了解详情，三大景区你可以任意选择去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定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是这个价啊！你记得回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实用的好东西，就是牡丹花田的香氛的挂件礼盒。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啊，就是一个很好看的香氛的挂件，加上4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就是你可以挂在车里面、衣柜边、书房里面或者洗手间。

间里面就选一个你当下喜欢的味道，滴上几滴，接下来这几天甚至更久，那个空气里面的气味就是你的。日常售价是99，今天给到你的福利价呢是29.9一盒，一盒里面有四个香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有花样甜心、冷山柏木、云溪晨露、岩泽草香。所以呢，你可以这会儿直接回关键词牡丹，29.9哈，这一整套的香氛礼盒就归你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来自吴克群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请你记得我，就在90 My Radio 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怕庆祝，就在90 My Radio。 又到了晒背的季节了哈，中医认为哈，背为阳，腹为阴，中医就说晒背是天然的养阳法，所以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说晒背晒背，但是晒背其实也是要讲究时长的，包括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重要，不要就是在大中午头的时候去晒背，大中午头的时候咱就应该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就是午休，你知道吗？早上8点半到9点半的时候呢是晒背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而且这个晒背的时间啊，就是不太长的不好，就15分钟就够了，晒完之后你身上不至于说大汗淋漓，就是微微感觉到背部发热就 OK 了。张韶涵，大小孩。

大小孩，来自张韶涵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还没有买黑绷带的小伙伴们啊，库存告急，黑绷带快没了。因为这次呢，我们是给大家整了一波这个黑绷带的临期捡漏场。因为之前给大家带来的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大家都说买的真的划算，但是呢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都锁定不住新版的库存。通过一星期的时间，在我们这个几个保税仓里面就帮大家盘点出了1000瓶的经典版的黑绷带，但是到明年5月份的过期，也就是还有10个月的有效期，我们把这1000瓶拿来给大家做超低的一个福利。那么你这会儿可以先回黑绷带这3个字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就是库存告急啊，抓紧时间，所有回黑绷带的朋友一定要秒拍秒付，不要犹豫，可能你犹豫一会儿然后就没有库存了。因为毕竟这个黑绷带它要卖到5000多呢，但今天给到大家999这个捡漏的机会也是实属不易，你知道吗？一个 ID 只能够2瓶，其实够2瓶也都够了，因为你1瓶如果说是用4个月的话呢，那么你2瓶也就是8个月，就是10个月以内是完全能够用完的。我们花了999买了这个黑绷带，再也不用害怕，就是说这么贵我省着点用，一次抠一点往脸上就抹一点，不用，放心用，大胆用，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当成睡眠面膜来用啊。有效期是10个月，明年5月份过期，但是呢我们已经帮大家就是盘算过了，绝对是能够用空瓶用完的。但是999这个价格可不是天天有回回有，因为就是一直给大家推荐这个美妆产品嘛，临期捡漏几乎都没有厂，是吧？要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在后台问什么时候有黑绷带，我们可能也想不到这个法儿，你知道吧？最后一盘点，哎，经典版的黑绷带的确还有一些，这1000瓶呢是我们全国的电台都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推荐的，所以你不买可能别人就买了。想买黑绷带又想以这个优惠的价格买的，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关键词黑绷带这3个字来秒拍秒付，后台这个库存不多。另外呢，就虽然我们是临期的产品，但是呢我们也是给你保质保真的哈。蚂蚁链可以溯源，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保质保真。999不是15毫升的小样，也不是50毫升的中样，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就是如果你买这1瓶的话，用4个月也绝对是在有效期之前用空瓶，买2瓶的话呢8-9个月也完全能够在这个有效期之间给用完。如果你用的快一点，你可能3个月就用1瓶，对不对？就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能够坐稳全球10大面霜之首，贵妇抗老修护的天花板，靠的就是它的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再搭配5步绷带修护的配方科技，直达基底，就从根源激活胶原的新生，强韧肌肤的屏障。不管你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的松垮，它都能全方位的急救修护。上脸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都能适配。而且有很多很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就算在炎热的夏天用它，肤感也完全不闷不厚重。所以夏天我们用面霜最怕糊脸了，对吧？但是黑绷带涂完是哑光的，不是油光面满，就是不是油光面满面的那种哈。这一点在夏天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用完之后呢，你的脸蛋就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就相当于是给你的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对不对？所以赶紧回黑绷带，锁住你的那种青春感。好不容易我们来了一波临期捡漏的，对不对？咱怎么能不把这波羊毛给薅一薅呢？库存已经不多了，库存告急哈，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黑绷带。原价可能是5000多，今天直接999，有效期是10个月，要不是临期捡漏绝对不会有999这样的价格啊，而且还给你保质保真，对不对？护期你知道在放假的时候，就是这个暑期7-8月份的时候啊，绝对是我们护肤的一个黄金期。这个时候咱把底子给修复好了，下半年皮肤咱能扛得住呀。100毫升官方旗舰店是5000多，今天临期捡漏100毫升经典版的黑绷带，经典版也是黑绷带封神的那个版本啊，对不对？
然后只要999，保质期是在2027年5月份，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夏季抗老修复，想要一步到位，今天这个经典版的黑绷带你千万别错过，从来都没有过的捡漏价，现货1000瓶，现在已经库存靠极了，可见大家就是争相购买的这个热情有多高哈，每个 ID 限购2瓶，回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级别的一个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的正装，这波羊毛顶级羊毛，我跟你讲，你错过真的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赶紧回黑绷带这3个字吧，有货就赶紧拍呀，各位小伙伴。Help me out， 来自 More Five 带来的歌曲送给你。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90.0 My Radio 音乐

来自埃菲尔菲尔乐团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月牙湾，就在90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两个大牌的这个美妆，而且这个价格优惠福利都是相当厉害的。首先呢，就是这个防晒霜，防晒霜你可千万不要觉得我只有夏天我才涂它，防晒霜咱是一年四季都要涂的，因为紫外线这个东西哈，春夏秋冬晴天雨天全部都有，而且它会透过玻璃透过这个车窗直接直晒你的皮肤，让我们衰老。真的，你很多脸上的斑呢，那包括那种皱纹的细纹啊，有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光老化的作用。我们人体衰老最重要的一个元凶就是光老化，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能把自己捂得那么严实，只露两只眼睛，就不想被晒老，不是为了被害怕被晒黑那么简单，你知道吗？所以防晒霜一定要涂，一年四季都要涂。就是你在做完这个面霜之后呢，直接把防晒霜涂到脸上，既能润色，又能够给你后续的妆容增加一点点的亮点。但是有些朋友不愿意涂防晒霜，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买那个防晒霜它黏了，像糊了一层油一样，后续还会给自己的底妆打架搓泥泛白。但是我给你推荐的这款完全不会，咱就放心用。而且它的防晒倍特别高，防晒值是50+，日常通勤在暑期的时候出去玩海边登山你都不用再换防晒霜，就它就行了，就是兰蔻的小白管。这款防晒霜在这个专柜要卖到760一支50毫升，但今天直接给你破价到底，3992支，相当于是买一支送一支了，对吧？399两支，一支不到200块，你能买到的是兰蔻的小白管，他们家还有那个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科技，这个是人家的黑科技啊，别的品牌是不会有的，就是防 UVA 还防 UVB，而且呢还全波段防护，你只要出门涂一次，中间不用反复涂抹，肤感又很好，像这个乳液一样。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防晒霜做的最像乳液了，抹到脸上的感觉3秒就化水吸收了，效果很好的。这款防晒霜啊，库存也不多了，你抓紧时间回防晒两个字，399就能够买走2支了，能顶你大半年。如果你想接下来一年你都有什么涂，那你就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然后买2单。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回黑绷带，黑绷带哈，新版的卖的特别的火爆，就是2个月之前，但是我们真的锁定不到新版的优惠了，就是没有库存了。那么我们就是盘点了我们几个保税仓，就把经典版的黑绷带，就是那个封神30%浓度玻色因的经典版的黑绷带，找出了1000瓶的零漆捡漏的产品，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就是你这会儿也可以回黑绷带，5000多的黑绷带咱不要，直接把价格给你砍到底。999，这个绝对是捡漏价，因为它明年5月份的时候就过期了。但是呢，咱不怕，毕竟还有10个月的有效期嘛。那一瓶50毫升，怎么着咱3-4个月都用完了呀？你甚至可以买2单，最多也就买2单了哈。我们每个 ID 限购2单，这个的价格是999，你回黑绷带就能够拿到了。全国1000瓶的库存，现在所剩不多。所以如果说你不管回防晒也好，回我们的黑绷带也好，一定要秒拍秒付啊，等个红绿灯的功夫就赶紧把钱付了，要不然的话呢就没货了。不要等到就是后期没货的时候再来问我，那是真没了。毕竟你想防晒3992支，你平常去专柜买2支的话呢是1500+了，对吧？现在399，零头都不到，省了1000多又能吃2顿大餐，对吧？然后防晒是一年四季咱都要用的，这款肤感又好，然后用着又舒服，防晒力还高，每个人我觉得啊都可以多买一点。然后另外的黑绷带咱就更不用说了，以前都是5000多的，要不是有临期捡漏，明年5月份到期咋可能999呢？是不是？回赫莲娜回黑绷带都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记得点最后的那个链接啊！点了之后，如果现在还有货的话呢，就赶紧付款，因为刚才我后台的小伙伴已经跟我讲说，库存不多了，1000瓶是全国的电台都有在进行这个分享的，你不买可能别人就买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不用考虑买不买，你要考虑能不能抢到，回黑绷带，回防晒，分别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2: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家叮当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好难得》。今天上午你坐着工作有坐多长时间？我看了一条研究，讲说我们每坐一个小时的时候呢，你走个五分钟，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当我们坐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呢，一定要起来活动一下筋骨，哪怕你跟同事一起去接杯水，然后八卦一下，或者上个洗手间，一定要起来活动一下。与其纠结今天是不是又坐了一天，不如试试每个小时给自己设个闹钟，站起来走五分钟。因为久坐的确是会带给我们一些伤害嘛，对不对？在11:24的时候，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继续听到一首来自温岚带来的歌，名字叫做《如果你在我身边》。

如果你在我身边，来自温岚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今天节目里面给你推荐一款我们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吧，特别好用的一个香氛的挂件，加上

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的精油，就是你可以把它挂在车里面呐、然后或者是衣柜边、书房里、洗手间，就选一个你当下喜欢的味道，滴上两三滴，接下来两三天甚至更久的时间，那个空气里面就是你喜欢的味道。日常的这个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是99，今天我们直接给到你的福利价是29.9。这一盒里面一共有四个香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有那种清甜的花香，有偏木质调的很干净提神的那种，有走清新水感路线的，还有那种海风的清爽植物绿意的感觉的一个味道，所以你都可以来就是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欢哪一个。这四个香型都有哈，最重要的就是它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直接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了。除此之外，25号的时候，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旅行来了解具体的详情。如果想来近一点的话呢，比如说2天1夜的那种山间假期，那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也可以了解一下，会亲子了解详情。三大景区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反正算下来人均也就是100多吧，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喽。记得回关键词亲子也能了解这张亲子度假卡。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Bedroom 来自 Bedroom Flower。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

0: 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于佳韵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狼狈》。这首歌其实讲的是体面外表下的脆弱，就是平常可能在外装的特别的坚强，满身疲惫不敢展露，但是在信任的人面前呢，才敢放下所有的防备，露出狼狈不堪的一面。整首歌呢，其实你会发现听起来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对吧？又舒缓旋律，又温柔，没有那种刻意。

煽情，一首《狼狈》把时间带到了11:43。这会儿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这三个字哈，因为我们07捡漏的经典版的黑绷带所剩的库存已经不多了，你回黑绷带的话呢，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哈，因为后台库存告急，我们一共几个保税仓才帮大家盘点了1000瓶的黑绷带的经典版的07捡漏的产品啊，全国的电台都有在进行分享，那么真的是你不买别人可能在买，所剩的库存不多了，黑绷带要卖到专柜5000多了，今天直接给你999的捡漏，因为到明年的5月份就到期了，虽然说是07产品，但是它有10个月的有效期，你买一瓶你3-4个月绝对能用完，你买2瓶7-8个月也能用完，所以呢最多买2瓶，每个 ID 也是限购2件的黑绷带哈，就是那个玻色因含量30%的贵妇级的面霜，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脸给绷住，你知道就是不管是晒后泛红还是换季敏感，又或者是红血丝的刺痛，还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的松弛垮脸，它都能够全方位的急救修护，上脸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都能适配，而且有很多混油皮的朋友都实测反馈啊，就算在炎热的夏天你用它，肤感也完全不闷不厚重，哑光慕斯的质地，吸收之后不黏腻，不粘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但黑绷带它是那种哑光的，记得回黑绷带牢牢锁住你的青春感，原价5000多不要，直接999的一个捡漏价，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所以只有这么多，卖完就没有了，暑期护肤黄金期，你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下半年的皮肤才能够扛得住嘛，100毫升官方旗舰店5000多，今天07捡漏100毫升经典版的黑绷带只要999，保质期到明年的5月份，整整10个月超长使用期，夏季抗老修复想要一步到位，今天这个经典版的黑绷带千万别错过，从来都没有过的捡漏价哟，真的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捡漏价，每个 ID 只能买2件，999元拿下5000级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100毫升的正装，这波羊毛如果你错过的话真的要拍大腿了，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来进行查询的，保质保真，所以这会儿如果你不回黑绷带的话呢，待会儿可能就要后悔了，999这个价格真太香了，你知道吗，我们再也不用就是说每次用一点了，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往脸上呼，甚至可以把它当成睡眠面膜呼一下，是不是，

很久很久，来自韦礼安带来的歌《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分，豆瓣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能够了解具体详情。明天的时候呢，麦船长就要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到这个内蒙古，来一场草原沙海奇遇记了，聆听希拉木人的草原牧歌，奔向响沙湾，感受大漠狂野。5天4晚双飞，20人小团，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内蒙，后期还有团啊，我们的小助理会发你具体的行程跟报价，记得回关键词内蒙，也能够一键下单了解详情啊，参与到我们的大象旅行当中。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每天晚上锁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一起聊球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哟。那接下来这首歌《他不再幻想》送给你。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周深带来的作品，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啊，美好生活和好好生活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方向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这个想要去完成的事情。比方说呢，很多的大人啊都希望孩子们可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多亲近大自然，但是有些小孩我就喜欢在家里面宅着啊。如果啊最近你很想出去看看大自然的话呢，也别因为查攻略啊这个订酒店搞得头大，因为咱们都帮你安排好了。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下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得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帮套餐也算好了啊，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399套餐景区三选二，两大两小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定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啊，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在7月份的时候呢，咱们线下也有好看的话剧等着你啊，2025年度话剧全国的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的时候呢爆笑回归了，也是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白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啊，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票是有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5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区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但是今天啊，咱们听众专属福利直接再降1000，到手呢只需要999元。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临期捡漏啊，保质期截止到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一下。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阅读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看。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999元，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

在周杰伦的歌曲当中呢，比较期待七月份会有这个极光的感觉啊，是浪漫的感觉。可是咱们的七月份是多雨的季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呢，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北部和东部、开封北部、商丘、陆阳、南阳北部和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安阳、濮阳、新乡、三峡、洛阳、商丘、周口、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啊。这两天的天气相对于过几天可能稍微相对好一点，过几天啊，这个可能大范围的这个降雨就会出现了。朋友们最近啊一定要带好雨具在身上啊。那另外呢，咱们可以出去玩，大型旅行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咱们明天就要发团了，麦船长带队啊，郑州直飞呼和浩特，五天四晚双飞，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看一看啊，这个可以去感受一下草原和沙漠。咱们住的是三晚四钻酒店，一晚蒙古包，抬头就能看到银河，非常好的一个户外接近大自然的这个体验啊。另外的这个餐饮也不错，草原特色美食，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都非常的棒。明天就发团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来看一看。那另外呢，世界杯期间啊，也欢迎大家锁定咱们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咱们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你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关注一下，也叫做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Echo Smith 带来的作品 Cool Kid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桑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

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5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2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6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4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妆神防晒，早上出门挤1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2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外的故事。挪威对巴西那场两队球员爆发冲突的时候，哈兰德一个人溜到巴西球门后，弯腰喝起阿里松的水，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三次干这事儿了。赛后媒体给他起了个外号水龙头。搞笑的是，挪威2-1淘汰巴西以后，哈兰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了条动态，阿里松的水挺好喝的，底下的评论瞬间炸了。球迷调侃，建议国际足联调查哈兰德，他可能不是在踢球，是在收集全世界门将的水平。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不务正业的射手了，进球如麻，偷水也如麻，但是谁又能拒绝一个顶级前锋的幼稚时刻呢？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FM 90.0 My Radio
5: My Radio
4: 音乐
5: 音乐
4: 有话说。
5: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你。
1: 这是刘赛涵带来的作品，叫做拥抱你。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刘赛涵的歌声当中呢，就充满那种女中音的气质啊，非常温润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某一些歌手他独特的音色，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和我们一起聊天。那接下来呢，说一个让大家出去玩的这个事情啊，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偶尔呢会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那没关系啊，咱们帮你安排好了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一大一小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两大两小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单订一晚酒店啊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啊，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啊是到7月31号啊，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在最近世界杯期间啊，也欢迎大家锁定咱们的节目，每晚18点到18点半有一个城市寻宝的活动，我们一起聊球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我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关注了之后呢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 Bring Your Love。
2: Ask yourself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区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但是今天啊，咱们听众专属福利直接再降1000，到手呢只需要999元。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临期捡漏啊，保质期截止到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一下。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看。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999元，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

0: 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萧敬腾带来的作品 My Tiffan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北部、西部、东部多云见阴天，安阳北部、濮阳、三峡、洛阳、南阳西部啊，还有这个商丘东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而到了今天夜里呢，西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到了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也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啊。所以呢，朋友们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雨具。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Rihanna 带来的 SNM。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六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四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妆神防晒，早上出门挤一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那英带来的作品，叫做《我的幸福刚刚好》。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我不知道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啊？有时候呢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比方说咱们小时候还有暑假的时候，你出去玩一会儿就是非常幸福的感觉。那当然呢，现在很多家长啊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多接触大自然，但是呢总是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两大两小呢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啊，真的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到7月31号，超长待机啊。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在7月份也有很好看的话剧要推荐给你啊。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就爆笑回归了，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是有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Aliso 加上了 One Republic 带来的 In Your Eyes。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区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但是今天啊，咱们听众专属福利直接再降1000，到手呢只需要999元。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临期捡漏啊，保质期截止到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又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查看一下。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来看一看。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999元，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三个字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Coco 李玟带来的作品 Sunny Day，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进入夏天之后呢，很多人都希望听到一些动感的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小朋友特别期待出去玩。那最近呢，咱们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明天就要出发了，现在呢还有少量的这个席位啊，欢迎加入我们。咱们这一次呢是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的双飞，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来看一看。这次咱们的这个住宿是3晚4钻酒店，还有1晚蒙古包，抬头就能看到银河，接触大自然。另外呢，吃的也不错，草原特色美食啊、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非常的诱人。明天就出发了啊，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欢迎回复内蒙两个字来看一看。那另外呢，最近世界杯期间啊，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活动，咱们一起聊球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可以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Livy 带来的 From the Start。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欢迎光临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

0: 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五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六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四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妆神防晒，早上出门挤一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Radio 音乐有话说。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

常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6: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

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0: Town My Radio
1: My Radio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5: My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FM90.0 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1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
3: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6: 啊，请问你是？
5: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6: 没关系，
7: 不要紧，
6: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7: 我理解，
6: 我理解。
5: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1: FM90.0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歌曲的时候觉得好有力量啊，包括每一个那个咬字都觉得非常的有爆破感。来自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Coming Home， 回家，也欢迎你在回家的路上继续来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我们的视频账号此刻已经开启了，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对啊，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一边看视频然后一边来听广播了。我们的广播介质不止只有声音的传播，还有这个视频的传播。在哪里直播呢？大家直接在微信上面你搜索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就可以了。祝你下班愉快。说一说这个天气吧，我今天是比较震惊啊，看到我们之前带听众一起去的甘肃兰州，按道理说就是偏西一点的地方，它的温度其实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今天有看到因为晴空暴晒，所以咱们北方地区呢也出现了这个地表超过50摄氏度的烫脚的区域。你像甘肃兰州，它的地表温度实测高达71.7摄氏度，哎，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罕见哈。所以呢有很多的兰州的网友说，下午走在路上的时候感觉脚底都要融化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天你出门了吗？在外面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外面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因为有的时候人体的实际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它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温度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它是由这种气温啊、湿度啊、风速啊，包括这个太阳辐射等等共同来决定的。高温环境下还有这个高湿环境下，你的体感的这种温度可能会明显的高于实际的气温。所以呢，哎，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气象整体来说也是持续高温，所以呢尽量能不在户外咱们就不在户外，还是这个注意避暑啊。那从今天开始呢，咱们河南的多条高速公路的路段温度也是在不断的攀升。今天也看到河南气象给我们发布说，在11号的时候，大部分的路段的温度也会超过62摄氏度，局部会超过68摄氏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在外，你的车子里面不要放置像打火机啊，或者是充电宝啊等等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开车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况啊，以免出现爆胎等等情况。此时此刻我真的蛮羡慕这个麦船长的，因为明天他就要出发内蒙古了，带着我们大家我们的20位听友一起到内蒙古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吹草低见牛羊，那里的凉爽的感觉。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在8月份也会继续来推出内蒙团，喜欢出行或者是喜欢内蒙古这种非常凉爽然后这种大草原的辽阔的小伙伴，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8月份我们还会有新的团期来为你推出。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吧，这首歌曲来自 Kevin Heavens 带来的一首 Body Moving。

0: Balanc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Body Moving， 欢迎你在17:10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让身体移动起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特别乐呵的时候，甚至你前面前排坐的那个人特别乐呵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地动山摇的感觉，让身体移动起来。有的时候呢，真的是靠笑料的，对吧？那要说到这个笑料爆棚的开心麻花是一定会拥有它的姓名的。接下来呢，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会在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爆笑回归。这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进行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去年看过这部剧的朋友都知道，它的评分特别的高，现场效果超棒。它在大麦和猫眼上的双平台的评分都是达到了9.6分，然后在豆瓣上的评分呢是8.5分，也是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180元以上的可以直接打一个75折的优惠。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看话剧的话，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话剧就可以了。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出去旅行，其实现在在山里面整个的温度还是比较清爽的。那接下来呢，如果想要在周末来一场2天1夜的山间假期的话，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Meridian 联合正好办所带来的亲子度假卡。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来了解详情了。 My Radio，
1: 你好，我是马克。你知道世界杯为什么有伤停补时吗？很多刚开始看球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足球比赛不是90分钟吗？为什么经常踢到95分钟甚至100多分钟？答案就是伤停补时。不过它可不是因为球员受伤才补时的，比赛中只要出现换人、球员受伤、庆祝进球、视频回看，甚至故意拖延时间，裁判都会默默把这些耽误的时间记录下来。到了上下半场结束前，第四官员就会举起补时牌，比如3分钟、5分钟、8分钟，这就是大家看到的伤停补时。近几届世界杯，国际足联要求更加精准地计算比赛时间，所以补时明显变长。你会发现一场比赛踢到100分钟以上已经越来越常见，所以下次看到90分钟结束，可千万别急着关电视，因为足球场上最精彩、最刺激的故事，往往就发生在补时阶段。锁定 My Radio， 带你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2: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3: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请记住我，这首歌曲来自毛不易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是的，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而且它是中文版的主题曲，另外一首是英文版的。

名字呢就叫做寻梦环游记。哎，说到这个寻梦环游记的话呢，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微博的热搜，就是花儿与少年，对吧？这个综艺节目他们的总导演最近在微博上面呢晒出了花少八这个成员们他们在寻梦环游记的取景地，然后有一个那个背影的大合照，然后呢有很多的小伙伴看到那张照片之后说，哇，看上去真是出去旅行了之后整个氛围感就是非常的松弛和融洽。而他刚刚好拍摄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在墨西哥瓜纳华托的皮皮拉观景台，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寻梦环游记的灵感取景地。在那儿他可以俯瞰整片的彩色童话世界，非常非常的漂亮。当然除了这个景色非常美之外，其实大家还会关注各位明星们他们的皮肤状态，有吴君如啊，有樱桃啊，林依晨啊，周冬雨啊，还有邓为、王可等等。当然你会发现说，哎，的确这几位嘉宾他们全部都是素颜出镜的，不管是这个在泳池边啊，或者是在这个刚刚说到那个基地，就是有很多的完全是原相机无滤镜无修图直接就发出来了。所以呢也有网友扒出来一些对比照说，哎，原来某一位女神卸了妆跟我一样也是会这个皮肤水肿的。但是你会发现说有一些女星她的确是扛住了整个的这个素颜无滤镜拍照，比如说樱桃的素颜呢就被夸说她非常的皮肤紧致，然后抗老状态拔尖，完全扛住了在泳池的原相机强光。然后包括这个邓为，她是近20个小时跨国飞行之后呢依然是皮肤状态非常的能打，少年感直接拉满。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同一个户外环境，同样的暴晒和疲惫，但是有的人的皮肤状态真的是撑住了，这个差距不在五官，而是在这个皮肤的底子。所以接下来呢想要维护好一个好的皮肤底子的话呢，修护一定是少不了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皮肤最需要的兜底的东西，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其实就是这个兜底的存在哈。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我们也非常熟悉了，王菲也是它的代言人。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个绝对不是表面功夫，而是从基底把皮肤帮我们撑回来。所以无论是你熬夜了，或者是暴晒了，或者是垮脸了，睡前的时候你涂一层，第二天皮肤都是非常非常紧绷的。而且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帮大家申请到了非常低的一个折扣，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或者你回复面霜也是 OK 的，回复黑绷带，这个是经典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其实之前在节目里面有给大家推出黑绷带的时候呢，那段推出的时候销量特别的好，然后后来呢就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哎，没有了，什么时候能到货呀？然后一直它其实都是一个缺货的状态。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终于锁定了一批，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捡漏的价格，经典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你经常买的话都知道黑绷带100毫升装的大瓶的，官方售价5880块。当然它这么贵是一定有它贵的道理的，它确实也是稳坐了全球十大面霜之首嘛，所以被称为是贵妇抗老的修护天花板。之前就是我们在双十一的时候这一瓶也要卖到1999，因为它是大瓶装的100毫升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专属捡漏福利，就是把双十一的这个价格再降1000块，你今天买走它只需要999就可以了。是的，你没听错，5000多块钱的顶级的贵妇面霜，今天你3位数就可以拿下了，一瓶帮你省下了5000块钱，真的超划算。为什么这么划算？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它是临期捡漏的产品，它的保质期呢是截止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想想看到明年的五月份，到现在其实也还有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你按照日常的用量的话，你现在买回去就直接开始用。
用，大概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也是能用大半年，所以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有不少朋友都知道，哎，买这个临期的话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开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或者呢你回复这个面霜这两个字，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把基底从这个基底处把皮肤给撑回来，绵密的绷带质地上脸之后呢也吸收非常的快，而且它是呈现一个哑光的状态，所以油皮和混油皮用了之后呢也都说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不是让你一夜变年轻，而是让你的皮肤不糊来不泛红不垮塌不显疲惫。当这个花少团他们还在墨西哥录节目的时候，收音机前的你今天下单这个快递比他们还会先到家，当然也希望你在使用完之后呢你的素颜也是可以扛得住原相机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或者是回复面霜这两个字，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在晚高峰的节目里面呢是只有10单名额，所以呢大家手慢无，如果需要的话呢抓紧时间赶紧回复面霜或者是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Baby Rexha 带来的一首 One Day。

Rex 啊，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One Day。 有一天你发现你关心的一个人他的头像变了，你会不会专门去问他一下子？最近呢有看到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说频繁的换头像可能是内心在求助。说这个从心理学上来讲呢，这个频繁的更换头像背后通常有几类原因。首先一个就是自我呈现的灵活的调整，因为人会根据一些社交的情境去调整一下自己外在的形象。

0: 像，而头像的更换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印象管理策略，这个就像我们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一样，这个是跟内心的状态没有太多的关系的。然后第二个状况的话就是内心状态的波动的反应，自我稳定性的话，它有的时候是因为外界的扰动，所以呢会有一些不太稳定的情况。当你处于压力或者是自我认同波动期的时候，频繁的换头像可能就是一种无意识的一种操作，通过更换你的标识，然后来缓解内心的不安。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伴随着情绪低落或者是社交退缩的话，这个是值得注意一下的。然后再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过渡期的仪式性表达，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你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变化，比如说面临毕业呀，或者是换工作呀，再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关系有重大的变动啊，人们通常会通过更换头像来标记一下这个阶段惯性的转换。哎，我还记得以前那个 QQ 的头像，它一段时间如果你更换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个记录，但是微信你更换头像的时候上面倒是没有会留下那个痕迹，对吧？总之呢，有的时候它因为生活过渡性的仪式的表达，它其实就是完成一种心理上的告别和重启。所以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现在这个头像用了有多久，最长的时候你的头像会用多久呢？或者是说你的更换头像的频率到底高不高呢？你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看。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账号也已经开启了，下班的路上欢迎你随时来到视频直播间，一边收看视频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你可以直接在你的微信上面直接搜索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账号了。在18点到18点半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寻宝的环节依然会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上来进行播出，到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寻宝点，还有我们的通关密语，你也可以直接到这些地方去领奖就可以了。今天的寻宝的地点我待会儿去查看一下，应该是，如果要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在商丘，然后还有两个地方是在郑州。那待会儿呢，大家也可以在17:35之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查看得到最新的地址了。现在是17:30，正在进行的是今天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家里面想要给孩子来报名参与我们的夏令营的活动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现在河南广电正在招募一出好戏 PBL 学员，5天4晚的时间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那这个一出好戏 PBL 的创作营呢，就是招募8到14岁之间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去策划排练主持，然后最终呢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套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呢，我们要培养的就是帮助孩子们可以自己去解决问题，然后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如果你需要给孩子报夏令营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将会进入到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3: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

0: 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0: 南拳妈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橘子汽水，非常清凉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7:18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预告一下，我们在18:00的时候呢会开启 Meri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举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这个游戏规则呢依然是给到大家一些我们的大宝藏所在的位置，你在看到那个位置之后呢，你就挑选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去到那里之后喊出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那今天这个通关密语呢会在18:05的时候准时来给大家公布。那今天的这个寻宝地址啊，其中有4家都是在商丘，所以呢想问一下收音机前有没有在商丘的小伙伴，或者你的家庭，你的家庭群，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他们可能是在商丘，或者是你的同学群有不少朋友是在商丘的，待会儿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会看到我们今天的寻宝地址，然后把这个地址呢直接转到你们家庭群或者是同学群里，让他去帮你领走一份惊喜，也是蛮不错的。此时此刻呢，如果你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的话呢，也会看到我们的礼物。今天的视频直播间呢是在音乐有话说，大家直接搜索之后呢你就可以进来了。刚才呢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已经开始问了今天的寻宝地址在哪儿，大家可以直接这会儿有公布吗？这会儿应该是还没有完全，这会儿已经公布了。对，待会儿呢大家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地址怎么找呢，你就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它了。那此时此刻呢，我的小助理苗苗也会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关键词，我们这个寻宝的地点待会儿呢放到我们的视频账号上，方便大家可以直接来读取。希望今天大家可以收获到满满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包括有在我身边的这个世界杯的足球，然后还有美加墨世界杯的玩偶，同时还有我们的冰箱贴，每一个店呢都有3份这样的奖品，同时呢我们的店主还给大家提供有这个体彩的体验券啊等等，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惊喜满满。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了，今天依然是由我的小助理苗苗来给大家出题，我和各位一样，我也不知道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我会帮大家问一些这关于这道题的一些线索。今天最快答对的朋友呢依然是会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那今天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来进行答题，我来看一看到底是在视频号上的比较快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的比较快哈。接下来苗苗请出题。
1: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动物最没有方向感？
0: 什么动物最没有方向感？
1: 对，
0: 那好，那我接下来我要问一些问题啊。这个动物，我们平时会吃它吗？
1: 不会，不会吃它
0: 啊，绝对不会吃它。
1: 对，
0: 这个动物这个答案的话，它肯定是一个谐音梗，对吧？
1: 对。
0: 那么这个谐音梗，它是一个成语类的谐音梗，还是一个歇后语？
1: 就是一个词语。
0: 一个词语。
1: 就是这个动物的名字
0: 哦，这个动物它没有方向感，然后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来形容出来。
1: 不不不，就是什么动物最没有方向感？我们只猜这个词，然后只猜它的名字，这个名字正好是这道题目的谐音梗，答案的谐音梗。
0: 好吧，那大家来猜一猜看吧，什么动物最没有方向感？而且这个动物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常见吗？
1: 可以见到，但是我们需要专门去见它。
0: 哦，
1: 需要找一下，没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那种。
0: 哎，所以它是天上飞的还是？

0: 是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
1: 地上跑的。
0: 地上跑的。好，那我今天这个提示呢就帮大家问到这儿了，能不能答得出来就看各位的聪明智慧了。你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直接把它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在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上都是 OK 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Lady Gaga 带来的一首 Happy Mistake， 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

Happy Mistake， 美丽的错误。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47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动物它的方向感比较差？今天我看到了有一些不同的答案，先来说一下。我爱我家刚才说了，梅花鹿。梅花鹿、梅花鹿它没有花朵，但是它还认识鹿。然后还有 Tor 他说的是苍蝇，这个好像

0: 完全也找不到它的任何谐音梗的地方哈、啊。所以呢，我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吧。所以既然它是一个谐音梗嘛，所以比较直接，正确答案就是麋鹿。你答对了吗？我们看到今天最快答对的其实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上面，这位叫做潜意识失忆的朋友，在我刚才一边说这个题目的时候，他就已经把答案发过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牡丹花田送出的小羊精华就直接给到这位叫潜意识失忆的朋友，也请你直接把你的收获地址留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坐等拿到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小羊精华了。当然也感谢所有参与到我们今天答题的小伙伴，怎么样，这道题今天是不是又有点获得呢？那说到牡丹花田的话，牡丹花田最近也给大家送出了一份惊喜，就是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哎呀，这个香氛挂件礼盒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不知道买了到底有十几个还是二十几个了，就是除了自己用之外还给家人买，给朋友买，因为我觉得它吸引我的地方，当然首先就是它的香味，对吧？它有四款不同的香型，有花样甜心，它是那种很清甜的花香，然后还有冷杉柏木，它是偏木质调的，这个我就直接放在我们家那个茶台那儿，一边喝茶的时候一边闻着这个木质香，你就觉得啊，一下子宁心静气的感觉。然后还有云溪晨露，云溪晨露的话，它就是有一种就像早晨推开窗很适合放松的那个时空，所以我觉得它呢，我就把它放在了车子上面，给我一种在开车的时候清爽的感觉，哪怕路上遇到堵车我也不再害怕了。然后第四个香型呢叫做岩泽草香，它就更舒服了，我是把它直接挂在了我的衣柜里面，它是带着一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所以你希望你的衣柜里面充满那种清新感的话，你就直接挂它就没错了。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到底会选择哪一个味道，哪一个香型的。我们有的时候在选择这个香氛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看重的就是它到底安不安全。那这款产品的话呢，它的最实在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足够安全，因为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里面是没有酒精，然后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添加剂的。你看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在车子里面，你如果放一些会有这个有毒物质释放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那无异于是一种慢性自杀了。但是这款的话呢，就完全不会释放有害的物质，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对于比如说孕妇呀孩子呀，其实都非常的友好，所以安全系数这点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看重的一点。再有的话呢，就是它的价格不贵，但是质感是一直在线的，日常售价呢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牡丹花田给到大家的福利售价，请听好，这一盒呢只需要29.9块你就可以买到了。29.9这个香型我觉得你用个几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每一次你只需要滴个两三滴在它的那个扩香石上就 OK 了，那个扩香石也非常的有质感，非常的大气，因为它是一个玫瑰花造型的，是一个纯白色的那种浮雕造型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只有10份，所以呢喜欢这样的一个香氛挂件的小伙伴可以赶紧冲起来，只需要2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它。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牡丹，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吴青峰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一点点》。最近的紫外线可真的不是一点点呀，外面也很大，而且这个太阳也很大，外面很热哈。最近一段时间呢，看到这个综艺节目《花少》是在墨西哥进行录制，那儿真的也是很热，看到那个路透照里面全员都戴着那个宽檐的帽子。然后有网友说，哎呀，这个墨西哥的太阳也很大呀。那当然了，之前呢，就是当年古力娜扎她在上这个《花少三》的时候，据说就是带了十几瓶的防晒喷雾，就全程就一直在不停的呲呲呲，就是因为是户外录制嘛，所以防晒简直就是保命。当然他们在这个墨西哥暴晒，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通勤路上暴晒，紫外线的伤害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防晒做到位，因为你防晒不做的话，就等于是让皮肤在太阳底下裸奔。这个 UVA 它是能够穿透云层和玻璃，直达我们的皮肤深层，破坏胶原蛋白的。所以呢，各位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的这款小白管防晒了。是的，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它其实也是防晒界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不少朋友都会使用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整个的使用的那个轻薄度特别的强。所以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就是兰蔻这个叫什么，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为什么叫清透水漾？因为你涂上去之后，它整个的那个质感就是空气感的乳液的质地，挤出来就像化开的冰激凌一样，上脸也是秒成膜的，不泛白，不搓泥儿，然后不闷痘，它是非常的清爽和不黏腻的。包括很多这个大油田的这种朋友，也会给我们反馈说，其实夏天使用它的时候，皮肤居然是有呼吸感的，并且因为它的成膜速度很快，所以完全不会影响到后续的上妆。那也赶紧来给大家说一说价格吧，如果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官旗上面这一支是760块钱。今天呢，能够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特惠价格，一定是我们给大家秒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了。今天是只需要399，而且这个399之后呢，我们还会买一支送一支，送的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直接给你送同款的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大家算一下，399块钱两支，相当于你一支还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就是你平时要买普通的防晒霜你也基本上是买不到的，所以它真的是超级划算，更何况它是兰蔻的，这个也是有百万销量验证的一个经典。而关于它的品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它是奥莱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可溯源的。所以说如果你希望让你自己整个夏天都能够安心的走在阳光下的话，也不妨赶紧回复小白管，或者是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那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这个 货品我们并没有能够给大家锁到特别的多哈，所以今天在我的节目里面呢给大家释放出来的也是只有10单名额。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只有10单名额，所以别忘了秒拍秒付。这款防晒你在用完它之后呢，真的是可以体验到它那种很轻薄的肤感，并且呢它会有着非常严密的防晒效果。今天是买一支送一支，只需要399块钱，你可以自己用一支，然后另外一支送给自己的闺蜜呀，送给妈妈，送给婆婆，或者是送给自己的另一半，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呢可以趁着今天优惠的价格，单支只需要100多块钱，赶紧来入，回复防晒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8:04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yRa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举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又在晚间的18:00准时开启了。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先来说一说我们城市寻宝怎么玩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来收看今天的直播。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也会及时的告诉大家你寻宝的位置啊，包括我们的通关密语到底是什么。大家在看到我们的寻宝地址，我看一下，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上现在寻宝地址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有4家是在商丘，然后有2家是在咱们郑州。这个我听说已经有朋友一看到我们这个地址都已经是跑到店里面去了哈。那当然到店里面现在还没有办法拿走奖品，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个通关密语。所以呢，大家别忘了你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先来获得我们的寻宝地址，然后找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地方你直接去，然后喊出我们的通关密语就可以了。今天的通关密语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大宝藏，这是马克给我们发过来的通关密语，听听看他的声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克。我现在呢已经到达了今天的寻宝地点，是在中国体育彩票的渠西路店。我接下来要公布一下今天的通关密语，因为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所以如果你找到我的话，记得大声的喊出通关密语，就是天气好热，来的都是熟人。各位也可以导航搜索中国体育彩票渠西路店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哎，我真的以为他要押韵一下，说一些类似于天气好热，来的都是客，没想到他说的是天气好热，来的都是熟人。哎呀，完全不押韵，但是他说的对啊，来的都是熟人。大家今天要是看到他的时候，别忘了用你这个热情的世界波来拥抱他一下。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呢，就是天气好热，来的都是熟人。哎，你到这些我们的这个大宝藏所在的位置直接喊出这个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奖品都有什么呢？我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呢，大家看到通过我的镜头，哎，看到了吗？在我的手上有一个白色的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个足球。为什么说它可爱？它是这个当然是标准的尺寸，可爱就可爱在于它今天整个这个造型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它上面的3个标志性的动物的造型。哎，然后它又是一个纯白色的，我觉得非常的精美。另外其实大家收到的这个一等奖这个足球呢，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造型的，大家就像开盲盒一样哈。然后二等奖呢，也就是第二位到达我们大宝藏地点的，将会获得的是美加墨世界杯3个国家他们的标志性动物的玩偶，你来选择一个。哎，真的，如果是我选的话，我真的会选择墨西哥的这个美洲豹，我觉得太帅了。然后还有美国的这个白头雕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加拿大的这个鹿也非常非常的可爱，关键看大家喜欢什么啊，这个驼鹿。然后三等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哎，这个冰箱贴它是大力神杯的造型，同时人家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就是它是一个平起子，你既可以放在自己家的冰箱贴上纪念一下2026年你所见证的美加墨世界杯。

0: 同时呢，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用它直接来启动一下你的八加一，也是特别可爱的。所以每一个店呢，我们都会安排三样奖品。除此之外呢，还各个店主他们还会安排一些别的奖品。接下来我要为你邀请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其中的一家这个寻宝点的店主，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我叫王忠伟，我们店名呢就是泰然菜吧，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店里边能够寻到这个心仪的这个宝藏。
0: 这个王忠伟老师，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店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吧？
1: 我们店里边是梁园区，文化路与华夏路往北300米，华夏公馆楼下。这个就是。
0: 对，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是在商丘市哈，商丘市梁园区文化路、
1: 华夏路、华夏公馆东门
0: ，这边是有一个河南体彩店。
1: 对对。
0: 请问一下您的这个店，它的特点是什么？
1: 我店里边的话，目前，这个是去年装修的，然后是我们河南是统一的，这个有河南特色的，然后并且我们店里边有100寸的大电视，然后专门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看球的环境，然后中央空调啊，然后免费饮用水啊，水果等等这些，就是为了这个世界杯给大家提供一下这个观赛的体验嘛。
0: 咱主打就是一个把大家都照顾好。
1: 对，是的。
0: 来的都是客。
1: 是的。
0: 天气很热，来的都是客。
1: 来的都是熟人。
0: 对，今天是我们的这个通关密语，天气好热，来的都是熟人哈。平时在你们家这个看球的时候，这个你主要负责给大家提供，除了这些很好的服务之外，就你个人一般情况下会给大家提供什么？
1: 一般情况我会给大家说，肯定会有人说你今天这个是怎么去看的呀？然后我就给大家说这个，我的个人一些这个
0: 给他一些专业建议，
1: 也不是说专业哈，就是说我个人的这个建议，比如说这个，
0: 看好哪支球队？
1: 对，是的。
0: 怎么样？你的正确率高吗？
1: 正确率反正还可以吧，只不过是有的时候这个，打的时候稍微有点偏，这也可能的。不过这些冷门啊，这些出的也是比较多的。
0: 最近的有没有猜对的？
1: 最近的其实也非常多啊。你比如说这个阿根廷，就是前面那个阿根廷给那个摩洛哥嘛，不是，佛跺脚，是不是？以为是阿根廷要回家了，结果阿根廷直接就是，这个绝杀，然后3-2，就是晋级。这个我感觉这个还是看着已经是非常悬的。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多的票，然后我想的是，好了，这些都废了。谁知道最后一脚，
0: 所以是猜对了，
1: 对，猜对了。
0: 是，好，我看到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大宝藏被找到了，我们来听听看是哪一站哈。嗨，你好。
2: Hello， 嘉阳。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马克。
0: 马克怎么样？今天是已经有熟人找到了是吗？
2: 我跟你说，今天你都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已经来的是第二名熟人了。
0: 第二名熟人了。就是第一，
2: 没错，
0: 我以为第一名已经走了。
2: 刚好在我们的这个店附近有一个公园，然后有一位咱们的听友，他正好在观看咱们的视频号的视频直播，然后从视频直播上获取到了这个店的位置，他就直接过来了。
0: 你看看，咱还
2: 是非常的厉害，
0: 非常非常厉害。就现在已经有两位都已经找到你了，所以你那个店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大宝藏有待挖掘，是吗？
2: 对，是的。然后由于我们的这个第一名冠军呢，然后有一些个人的事情非常着急，所以我把第二名留了下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来打个招呼。
3: Hello， 嘉阳。
0: 你好，
3: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听你
3: 二名，
0: 听你这么一叫我的话，我觉得你不会跟我也是熟人吧？
3: 应该是吧。
2: 他皱了一下眉头，明显不是。
0: 那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2: 介绍一下自己啊。
3: Hello， 我是开心人。
2: 哦，一说开心人我就知道是谁了。
0: 是谁？
2: 是咱们的老听友了。
0: 我们的老听友今天就是一边看着视频直播，然后一边找到了马克。第一次见马克吗？
3: 对，是第一次。
0: 跟想象中的有什么差别吗？
2: 再问就不礼貌了，佳佳。
0: 你看，又欲言又止了。那这样你就偷偷告诉我，有差别吗？
2: 偷偷告诉他，
3: 很帅。
0: 哦，哎呀，不愧是这个奖品在马克手上呢。
2: 你看看，真的是太高情商了，咱们的听众。
0: 来吧，跟我们说一下今天的通关密语。
2: 通关密语是什么呢？天气好热，
3: 天气好热，
2: 来的都是
3: 熟人。
0: 怎么还忘了是吗？
2: 但是他刚才一进门的时候非常精准的说出了今天的通关密语。
0: 你知道吗，就是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就有一个便利，因为我们就是在直播间里面还有一位我的小助理嘛，他在你公布了那个通关密语之后，他就立刻把这个通关密语打到那个评论区了，所以你只要是拿着那个视频的，哎，你忘了你就直接看一看就可以了，是吧？而且今天大家会忘，这个主要是怪马克，因为今天马克给的这个通关密语有点不押韵啊，不好记。
2: 对，我就应该像你说的那样，天气好热，来的都是客。哎，
0: 好了，谢谢马克。那在这儿你继续等待一下我们的第三名，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各位赶紧来找我吧。
0: 哎，说一下你的地址好吗？
2: 我的地址呢，各位可以导航搜索一下中国体育彩票渠西路店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好的，非常好记的一个路线。拜拜马克。好，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六家门店的地址了，其中有四家是在商丘，所以你的家里面有人是在商丘的话，别忘了把这个地址直接转给他们，可以让他们也拿走一份奖品。目前商丘的这个奖品也是比较充足的。那郑州的两家店的话，一个就是刚才马克所在的金水区渠西路17号这家河南体彩店，然后另外一家呢是也是在金水区天明路建业森林半岛大门口这儿，刚好也有一家河南体彩店，所以呢大家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寻找一下我们的大宝藏。而今天的通关密语呢，就是天气好热，来的都是熟人。记不住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叫音乐有话说，苗苗直接把它也打到了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足球啊。这是来自 Beyonce 带来的一首 Cup 8。

Parfait， 这首歌曲来自 Beyonc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怎么样，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下班的路上有没有轻松愉快一些？今天刷手机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热搜啊，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讲给我们职场人听的。他说建议做好这个上下班的情绪切割，因为上班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消耗了大量的我们的情绪，这个就叫做情绪劳动。比如说我们要勉强的笑一笑啊之类的。那最近呢，这个心理专家就说了，其实上班最消耗的人呢不是体力，而是情绪。哎，下班呢也不等于休息，通勤路上呢有的时候也挺挤的，挺堵的，回到家之后呢整个人就会被掏空。所以呢他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下班之后做好情绪切割。用什么来切割呢？我就在想，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刷短视频刷到凌晨，或者是吃一顿重油重盐的这个外卖，但是这样的话可能第二天醒来之后我们还是会非常非常累。当然有朋友直接用我们的这个全程寻宝来切割，那倒真的是不错，因为你在路上至少还是有所收获的。那除此之外呢，真正的情绪切割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儿。比方说，哎，对于我来说，晚上洗完脸之后，哎，打开那罐黑绷带面霜，把绵密的膏体在掌心温热，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按压在脸上的那一刻，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个就是情绪切割了。因为那一刻，我觉得它不是在涂面霜，而是告诉自己说，哎，今天的班我就上到这儿了，所有的烦躁、委屈还有消耗，咱们都把它通通的留在门外了。那关于这款经典版的赫莲娜黑绷带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或者是回复面霜这两个字，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今天的价格上面也给到大家非常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日常去买5000多，现在我们双十一的时候也是要卖到1999。今天给到大家返场的这个价格，也帮大家锁定了一小部分的这个名额哈。今天的价格只需要999，是的，你没听错，不要1000多，你就可以直接买走你平时要花5000多块钱才能买走的黑绷带面霜。这个是100毫升大瓶装的，也是足够用很久了，大半年是没问题的。黑绷带的话呢，它的核心主要就是玻色因，30%的玻色因，一瓶面霜的顶配了算是。然后它呢是能够帮助我们促进皮肤自身锁水的能力和弹性。简单来说就是它需要你就是不用去靠医美的外部的填充，而是唤醒我们皮肤自己去撑起来的能力。那这款的话它是赫莲娜品牌超高浓度的一个玻色因的配方了，它这个直接给你拉到了30%。这个30%的玻色因它到底是主要做什么？首先呢它是重塑我们肌肤的屏障，帮助我们对抗岁月的痕迹。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激活夜间的修护，简单来说就是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有人帮你去缝补一下白天被消耗的皮肤。然后第三个很明显的就是它可以紧致淡纹，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让皮肤更加的丰弹和紧润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脸你觉得哎呀最近有一点垮，它是可以一点一点把它给撑回来的。所以黑绷带并不便宜，但是它的目标人群非常的精准。比如说第一种就是出现有熬夜垮脸的情况，哎，加班加到半夜，或者是你前一天熬夜看剧了，脸很容易又垮又暗沉，你睡前涂一层黑绷带，第二天起床你皮肤是紧的是稳的。然后第二种就是容易敏感泛红，你像现在这种天气外面很热，到室内空调房的时候又很冷，这个时候呢你的皮肤就很容易泛红和干敏，做什么都会非常的刺激，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用黑绷带的这个修护屏障的功能了，因为它也被大家称为是烂脸救星嘛。然后第三种人群就是熟龄肌要抗衰老的，像是法令纹啊、下颌线模糊，还有苹果肌下垂的，你坚持用它，你的法令纹区域的轮廓感会更加的清晰。

0: 平时买东西我们都知道，临期的时候呢，虽然它的品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价格真的是便宜下来了，对吧？那它的保质期呢是截止到明天啊，肯定不是了，它的保质期截止到2027年明年的5月份，整整有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你就按照这个你的正常使用量吧，100毫升的面霜你每天用2大泵都是能用大半年的，所以你10个月是完全 OK， 入手绝对不亏的。当然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在我的节目里面呢是只有10单名额，上个小时已经推出了，所以现在我看了一下后台的库存，只剩下最后的5单名额了，所以呢手慢无，每个人限购2瓶，只剩下最后5单最后10瓶的这个名额了，所以呢各位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复黑绷带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赶紧来秒拍秒付。好，现在只剩下4单了，所以速度就是这么快，有不少朋友这个手速确实特别的特别快哈。蚂蚁链全程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1瓶顶2瓶，能用大半年，性价比直接拉满。你直接回复黑绷带或者是回复面霜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My
1: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FM 90.0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外太空，
0: 欢迎继续回来 Meredith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哎呀，咱们接下来咱就不说黑绷带的事了，黑绷带现在只剩2单了这个需要的朋友赶紧回复黑绷带这3个字啊。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城市寻宝。我看到呢我们这个城市寻宝郑州站的现在渠西路店还有3等奖没有来，然后其他的门店这个奖品已经领完了，目前商丘门店的奖品还是比较充足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位置，然后直接去到离你近一点的地址，说出今天的通关密语就可以拿走奖品了。通关密语是天气好热，来的都是熟人。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也是来自商丘站的一位主理人，我们来请他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同时呢给大家打个招呼。
4: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我们这个采吧的名字叫泰然采吧，然后我们地址是文化梁园区文化路与华夏路往北300米，然后华夏公馆楼下，就是我们家里边这个180平方的一个彩电了。
0: 对，到时候可以找我们的嘉宾一起来看球
4: 啊。对对，是的，
0: 是。那说到这个足球的话，我相信您平时肯定是会比较关注的，哪怕就是出于职业原因，对他也一定会特别的关注。
4: 世界杯确实挺好看的。
0: 哎，你是哪个队的球迷呢？
4: 其实我是阿根廷的。
0: 哦，
4: 你比如说我上一届的卡拉尔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前，然后我给大家就是预测的就是阿根廷是冠军，那时候我赠出去的票，全部都是阿根廷，哎呀，结果真的是中了。那我们的朋友都说，你老板你是真神，
0: 对，你这个命中率还是蛮高的。
4: 就是第一场踢这个卡塔尔，第一场的时候，啊，我的心已经凉了一半了。结果是过关斩将啊，取得了桂冠，这个还是挺好的。
0: 怎么样？今年你觉得这个阿根廷队你看好吗？
4: 今年的阿根廷，我感觉应该会走到这个4强里边，应该会走到一个，季军应该是差不多的。你看接下来就是打瑞士，我感觉今天不是我这下一次打瑞士的时候，我估计啊也是一个小胜，并不是说他直接回家，应该是个小胜。这个还是要看好这个梅西的。
0: 对，因为我看到其实有人在评论这个阿根廷。

0: 阿根廷对瑞士，它也是一个矛与盾之争，
1: 对，
0: 这个实力也是不相众博的。
1: 嗯，其实瑞士这个它，有名无实吧，应该是
0: 哦，
1: 还是没有，我感觉还是没有这个阿根廷的实力，要强一点。
0: 所以这个你还是这一场比较看好这个阿根廷的。
1: 对，是的，
0: 是这一场呢，是在7月12号早上的9点钟。
1: 对，早上9点。
0: 对，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1: 适合摸鱼。
0: 对，9点钟的时候可以出来看看球哈。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世界杯的就是8强已经都全部都产生了。
1: 对。
0: 7月9号也是全赛事的一个休赛日
1: 啊，
0: 也是首个休赛日。所以各队呢也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1/4的决赛来做最后的准备。那接下来的这4场比赛，跟我们来展望一下吧。
1: 这个法国先说第一场啊，就是法国对阵摩洛哥这一场。首先我先表个态，就是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我预测了有3支这个冠军球队。第一支就是法国队，第二支就是西班牙队，然后第三支也是我最看好的葡萄牙。结果葡萄牙已经回家了，现在还剩2个。已经站到了现在了，我感觉还是还可以。然后就是
0: 我以为你最看好的应该是阿根廷呢。
1: 不是，因为
0: 上一届的时候看好阿根廷，
1: 因为上一届看好的是阿根廷，这一届我可能就不太看好他了，就是
0: 觉得风水轮流转了，是吧？
1: 就靠这个玄学这一块吧，就是我感觉这个阿根廷这个应该是不会走到这个了，不会走到这个最终夺冠。
0: 但是现在看来，还有一切都是未知。
1: 对他的这个。阿根廷也确实，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的。毕竟，上一届已经这个夺过冠了，然后这一次了也是卫冕。这个今天的这个法国队跟摩洛哥队啊，这个摩洛哥也是上一届的这个黑马。我记得是摩洛哥应该是上一届是第4名。其实这个成绩也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但是今年的这个法国队就是超跑，他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已经是把这个已经基本上快碾平了嘛。这个我具体没有看这个。他的具体的这个记录应该跟那个梅西应该是碾平了，还是还差那么一点。
0: 所以到时候我觉得大家去看一看他们的实力派吧。
1: 今天应该这个超跑的话，这个姆巴佩应该还会有进球啊。这个然后再说这个西班牙，也是刚才我说了有3支球队，第二个就是西班牙。其实我也看好这个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他这个球星啊，现在你看梅西啊，这个 C 罗这些已经是这个要离开我们的这个视野。然后可能会就是我自己认为啊，可能会有一个造星的这个感觉。
0: 造星的，
1: 对，造星。所以说西班牙是我们首选的这个这个也是我就是预测这个西班牙冠军的其中之一这一个原因。然后那个打这个比利时呢，我也看好这个西班牙能够获胜。然后英格兰跟那个挪威这一场，我估计是不分伯仲。那有人说这个有人就是预测这个英格兰是冠军。但是我首先排除的就是英格兰冠军。结果他打到现在，我真的是出乎意料的。我感觉这一次就是他走到这个地方，8强了，然后其实我感觉就是已经是在我的意料之外了。但是他打这个挪威的话，其实挪威这个世界杯打出来是非常轻松的这个。所以说他今天打这个就是12号凌晨5点打这个英格兰，我感觉要是要握手言和，应该会打到这个点球大战。是这个。然后再说这个阿根廷，刚才阿根廷已经说过了，我估计也是成功取得晋级就这样的。
0: 是。那接下来的这4场比赛呢，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然后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12号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我们可以看到哈兰德对阵凯恩了。
1: 对。
0: 然后12号上午9点是阿根廷对阵瑞士。所以呢，到底花落谁家，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吧。总之最近一段时间，每天我们都会请 请到一些我们体彩店的主理人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足球哈。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到他们的店里面跟他们一起去分享一下足球带来的

0: 这种快乐。城市寻宝也正在进行当中，看到这个马克所在的郑州的这个渠西店，现在奖品也已经领完了。然后另外商丘市的隋阳区隋阳大道和珠江路西20米路南的这个门店的一二三等奖也已经领取完毕。然后另外的三家门店的话，奖品还是比较充足的。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这些门店的地址了。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呢是叫做天气那么热，天气好热，来的都是熟人，大家直接去那儿来领奖就可以了。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位主理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远道而来啊。怎么样，今天离开郑州吗？
1: 待定，还不好说。
0: 待定，哎，就看看郑州的美食啊美景啊到底能不能留得住你。
1: 对对，
0: 好的，那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到这个商丘去找我们这位主理人一起去看看球，分享一下这个足球的激情和喜悦。好，那谢谢你做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苏诗丁带来的一首 Fall in Love， 坠入爱河之中。

苏诗丁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Fall in Love， 陷入爱河之中，非常柔美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马克给我们的那个城市寻宝的通关密语啊，他由衷的说天气好热呀，所以来的都是熟人。对，现在天气确实很热，郑州这几天简直了，太阳明晃晃的，晒的胳膊都是疼的。所以今天呢，也要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这个也是可能会随时下架啊，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防晒的话，赶紧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我昨天在问我的小助理苗苗的时候，我还说，我说你涂防晒吗？他说有时涂有时不涂。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防晒这件事情吧，就是你可以偷懒，你暂时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但是呢你别往后看，你大概你过个十年，然后你就会找到说，哎，为什么我老得比别人快呢，这个答案就藏在你每一个没有涂防晒的日子。听着扎心不扎心？极为扎心。所以呢这个防晒这件事儿，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白管，我们很熟悉它了，它是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因为它的包装是白色的管状嘛，所以大家习惯叫它小白管。每年一到春夏季的时候，你去网络上面看，不管是小红书也好，或者是这个抖音啊视频号啊，各类美妆博主都会跟你推荐这款，因为它确实很好用，社交平台上它被称为是亚洲率回购率啊，排名前三的这个防晒，而且呢，这个有朋友在形容他说，这个小白管它不是网红，它是长红，对，就喜欢它的人确实是非常的多。接下来说一说为什么喜欢它。当然这会儿呢，大家也可以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在我的节目里面，它的数量不多哈，所以大家别忘了秒拍秒付，今天价格非常的夯，算下来一支。才100多块钱，对对对，就这么划算。然后这个兰蔻小白管的话，首先我们选防晒，你要先看它的防晒指数嘛。这个防晒指数是 SPF50PA4+。其实我相信好多的朋友不明白那个 PA 后面那个加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那个后面的加越多的话，它就代表它的防晒的持久力就会越强。一个加号理论上是可以防晒4个小时的，所以4个加你就理解了，你日常出门这一整天你基本上是完全不用补涂是 OK 的。那这个小白管的话，它用的又是欧莱雅集团的一个专利，叫麦色绿科技。这个科技是干嘛的呢？它是能够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的。 UVA 的阻隔率和 UVB 的阻隔率都是大于98%的。那它即使是在这个38摄氏度的高温户外环境下，它的这个防晒力的衰减率也只为12%。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它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都是一支搞定的，所以它就像是一个织起来的一个密集的网一样，帮助你把阳光抵御在外面。那很多人其实不爱涂防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肤感。有一些人会觉得防晒霜，哎呀，为什么不涂？因为闷啊，因为油啊，因为假白啊等等。但是小白管不一样，你看它。你本身从它的这个名字，它叫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质地是那种乳液的，挤出来之后像牛奶一样，轻轻一抹就推开了，30秒左右就成膜。成膜之后它是哑光的感觉，不粘不腻，所以你用完之后的感觉就是轻盈，上妆不搓泥儿，然后后续的粉底液更加的服帖了。你甚至你就用完它之后，你后续你都不需要用粉底，因为它其实是可以当做隔离来进行使用的，所以你用它之后呢，你不会有一种厚厚的粘在脸上的感觉。而且这个我们知道百元级别的防晒它拼的是防护力，但是500块钱以上的防晒拼的就真的是有没有这个养肤的能力了，它要让你边防晒边养肤嘛。这个小白管里面呢，它是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蔷薇还有这个辣木籽等等这些植萃的成分，然后雪绒花防抗氧化，然后这个蔷薇呢它是舒缓皮肤的，辣木籽呢它是抵御蓝光和污染物的，同时呢还添加了透明质酸和烟酰胺，它是锁水和保湿的。那所以说你就可以，哎，一边防晒一边这个养肤，然后同时呢又可以把它当做妆前隔离乳来进行使用，所以是一瓶顶三瓶，所以它真的是超划算。防晒霜少不了啊，当然这个价格方面的话，我们今天直接也给大家打下来了，赶紧说一说价格啊。760块钱一支，平时如果你去这个官旗上面去买的话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能在我的节目里面给大家这么大张旗鼓的去宣传它，一定是因为我给你锁到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非常非常骄傲的价格。今天是直接打5折，399块钱，而且今天是买一支送一支，送的这支呢不送你小样和中样，我们直接就送你正装，所以399你拿到的是两支正装，两支哦，都是这个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一模一样的两支，你算一下是不是一支还不到200块钱。

0: 真的超划算。在我的节目里面一共是有10单名额，上个小时的时候已经出去有6单了，接下来只剩下4单了，就看你能不能抢到它了。最后的4单，最后的8管，因为我们这个是买一支送一支哈，所以呢这个价格大家一定要赶紧锁住。19点钟的时候我会准时结单，那它也是掌上海关可查正品可溯源的，所以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你在收到货你觉得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及时联系我们，我们的售后非常非常的到位，所以大家就是你可以首先使用这个东西你非常的安心，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售后呢也非常非常的夯，给大家提供的服务也很好，而且呢它整个是可以查它的真伪的，所以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或者回复小白管，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赶紧回复，只剩下最后4单了。哎，刚才在说的期间已经有2单又出去了，所以现在只剩下最后2单，最后4瓶，我在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结单，所以呢需要防晒的小伙伴，需要让自己的容颜一直保持在年轻状态白皙的状态的话，别忘了赶紧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Never stop
1: music. My radio.欢迎光临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看着办，这首歌曲来自吉克隽逸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8:49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那今天已经是7月9号了，明天的时候我们的麦船长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内蒙古旅行了，到时候呢大家会通过我们的音频连线还有我们的视频账号都可以看到他在那边欣赏到的美景。那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第二批团呢也要正式启动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线路的详细行程了。当然说到出去玩的话呢，也有朋友说哎，近一点的旅行目的地有没有，当然是有的，直接帮你承包2天1夜的完美山间旅行，这是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那说到孩子的活动的话，我们还有一场夏令营，这是河南广电的一出好戏 PBL 夏令营。这个创作营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会花5天的时间召集8到14岁的孩子，他们会进行策划、排练、主持，然后宣传，最终呢是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所以如果你也想给孩子这样的一个锻炼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给他报名了。那我们再来说一个让自己放松和这个笑哈哈的这个活动吧，也是我们的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它是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的冠军，它在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呢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做演出，演出的地点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那它的评分也非常的高，在大麦和猫眼上的评分都达到了9.6分，豆瓣评分8.5，现在购买门票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好啦，现在是18:51了，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会儿大家就可以赶紧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牡丹花田真心送出的一份福利啊。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之前是买过的，反正我个人买过至少得有10几20个了。为什么这么喜欢它？因为我喜欢香香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它可以放在很多地方，使用场景很多，车子里面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它可以随时伴随着我开车时候的那个心情，哪怕我今天我就是堵车了，或者是下班的时候我觉得刚才上班时候处理的一些坏心情还没有完全的处理掉，这个时候进到车子里面那股香香的味道，我觉得可以让我忘记一切的烦恼。再有的话这个香薰呢它又可以放在比如说你家的卫生间呀，或者是这个衣帽间，再或者是你的衣柜里面，或者你的茶台上都是 OK 的。我最看重它的除了它的味道之外，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安全性，因为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做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的，甚至这个精油我们有同事是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所以你想想看，夏天现在温度特别的高，如果是那种普通的不安全的精油的话，那经过暴晒之后一定会释放各种各样的有害气体，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慢性自杀。但是呢这款它是因为没有那些添加剂，所以没有有害物质可以释放，所以不得不说它对无论是孕妇小孩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友好。我觉得这点是我们以后无论你选哪个品牌的香氛这个精油等等一定要最为看重的，就是它的安全性。还有就是你像这款香氛的话，它属于是那种非常省事儿而且持久的，每次你就滴个2-3滴这个香味就能持续很久，所以你不用频繁的更换。再有的话就是它不贵，但是它的质感在线，首先你看到你

0: 买回来之后你一打开你看见那个挂件你就知道了，就像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买那个纯白色的四件套一样，这个挂件它本身就是一个纯白色的，并且它是有那个牡丹纹的浮雕设计成的，就是一个牡丹花的造型，非常非常的漂亮，纯白色的。然后你只需要把你所选择的不同香型的精油给它滴上去就可以了。它的这个挂件它是一个扩香石，然后现在首先它非常有质感，再说就是它的价格，哎，今天咱就是说这么有质感的一个东西，这个价格日常售价99块钱，今天牡丹花田给大家的福利只需要29.99，对，这个价格只需要29.99你就可以买到它，真的太划算了，所以各位赶紧冲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本小时给到大家的是10单福利名额，抢到就有，手慢就没，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赶紧下单吧。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呀、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的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元一盒。总共有四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元。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小巧，但是可以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这个呢，日常价是99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电台福利价只需要29.9块一盒，总共有4个香型可以选择啊，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冷杉柏木呢，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又提神，开车或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非常合适。而云溪晨露呢，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一样，适合放松放空。而岩泽草香呢，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特别适合在闷闷的环境当中想要一些通透感的时候。那这几个产品啊，有几个很实在的优势。第一呢，是非常的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油基底，没有酒精，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第二呢，省事儿且持久，一次2到3滴，香味能够持续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更换，非常省心。第三呢，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块。说真的，现在一杯奶茶有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了，但是呢，你能换来接下来一个多月的舒适气味体验。而且呢，挂件本身是牡丹纹浮雕设计，非常有质感，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块，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

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零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0: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桑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三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零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欢迎光临
3: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Andy, 18, 18.

0: FM 90.0 My Radio。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三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零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

事，他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1: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

硅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

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

0: 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2: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3: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4: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5: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

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简陋，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三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物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聊聊夏日护肤。七月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这样？出门五分钟，脸被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冷风又把脸上的水分抽干，脸颊干得发疼 ，T 区油光锃亮，泛红、起皮、干纹、松弛一堆的状况。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深层的修护了。今天就为你带来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很多小姐姐之前一直在问新版的黑绷带什么时候到货，新版卖得太火了，暂时还是缺货。但是今天咱们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捡漏机制，经典版黑绷带1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方售价5880，之前咱们双十一也卖到了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给您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块的顶级贵妇面霜，现在3位数就能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次这么划算呢？因为是临期捡漏，保质期到2027年5月份，但是也有整整10个月的超长使用期。100毫升的面霜，每天用2泵能用大半年，10个月是完全够用的，入手一点都不亏。那为什么赫莲娜黑绷带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呢？靠的就是硬实力。它含有业界最高浓度的30%的玻色因，搭配经典的5步绷带配方科技，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还是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它都能够急救修护。夏天用面霜最怕的是糊脸，但是黑绷带是慕斯的质地，涂完是哑光的，润而不油，吸收后不黏腻，油皮、敏皮、干皮都能用。用完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透亮。它不是让你突然变美，而是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暑期护肤黄金期，把底子修护好，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现货仅1000瓶，每人限购2瓶。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999元拿下5000元级赫莲娜正装。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可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防晒，也是夏天大家最怕的事儿。出门五分钟，额头就开始冒汗，更烦的是防晒涂了跟没涂一样，黏糊糊的闷了一脸，一出汗还流白汤。其实不是不想防晒，是没有遇到一支愿意天天涂的。今天带来的就是那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搭载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六种防晒剂复配，实现全波段防护，光稳定性极好，阳光下不分解不失效。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说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补涂的秘诀。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美妆回归宠粉价，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想在这个夏天告别防晒焦虑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来说说小白管的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反馈说，大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还有呢，它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把紫外线反射掉，而化学防晒呢，就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实现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另外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这些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硬币大小的面积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呢，洗面奶就能卸掉，不用额外卸妆。这个夏天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399元买一送一，让你的整个夏天都能安心的走在阳光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我们听到这是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盛夏爱狂欢》，在早上7:04，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大家是不是想着再期待下一句？然后麦船长会说：“我是麦船长，今天没有麦船长了，因为麦船长今天已经呢带队去了内蒙古，然后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内蒙古的大草原好好的放松一下。刚才他还给我发消息说，我会看你的视频直播的 ，I'm watching you 。我说你来吧，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可以来到视频的直播间。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空气湿度一大，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天气格外的热。所以也要提醒各位啊，就在这段时间要记得做好这个防暑防晒还有补水的工作。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想要跟你来一起聊一聊。昨天在睡前呢，我有刷到一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刷到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去到了咱们河南的某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它是可以就是玩那个蹦极的项目。然后这个蹦极的项目，它其实在这个景区它是有两种的，一种就是正常的那个，就是跳下去的那个长度很深度很深的那个蹦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说的那个窝囊废蹦极。这个女生为了出片，她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那个正常的那个项目。后来她就站在那个跳台上，跟给他做那个安全措施的师傅就一直在沟通，说我能不能不下去，我能不能反悔，我能不能回去。然后师傅就一直在说人生就是重在体验，怎么怎么样。然后你既然来了，就不要再那个犹豫了什么，就一直劝他要体验一下这个项目。最后这个女生心里想着一件事情，出片，哎，毅然决然的跳了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哎，你为了出片都做过哪些努力。好像出片这件事情已经是很多人出发或者是去体验某件事情的一个目标就为了让自己能有一些美美的回忆，美美的照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为了出片你都做过哪些努力，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Doja Cat 带来的一首作品。

这是 Doja Cat 豆荚猫带来的 Paint the Town Red， 在七点十分，这里是周五早上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就为了出片，你都有做过哪些努力？其实为了出片，就是你可以去到一些很好玩的地方，让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就心情不一样了。我觉得出的片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可能在直播间看到今天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麦船长呢今天是已经在出发去旅行的路上了。我们的月行天下的内蒙团首团今天已经正式出发了，麦船长此时此刻应该是在去这个机场的路上，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会去这个内蒙古的大草原好好的放松一下。那当然如果说你还没有来得及赶上我们的首团也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呢马上要开始招募二团了，也是去内蒙的行程。如果说你想继续跟着我们的月行天

0: 大家一起出去玩的话，我们这次二团的时间是在8月2号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先来回复一下内蒙，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二团的行程，进到群里直接来问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具体的详情就可以了哈。那今天的话题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讲一讲，说一说你为了出片都有做过哪些努力。刚才有一位朋友发消息说，为了出片拍这个婚纱照，美美的减肥了20多斤。哦，那你真的很厉害。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为了一个目标，为了就是出片减肥这件事情，首先我是觉得是不是留给你的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多，你要非常快的在一段时间里赶紧的瘦下来，这件事情是我非常非常钦佩的。而且除了你说到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为了出片去减肥之外，我之前还老刷到那种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后期修片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有时候会拿到一些，比如说你去拍这个结婚照啊，或者是婚纱照，结婚照就是那个结婚证上的那个照片，然后他们会来给你修一修。哇，我就突然就觉得说，为了出片不仅仅是咱们做在做努力，他们也非常的努力，就是修到就是连比如说你的脸你的眼角有哪个细纹他就会给你修掉，然后你的衣服上面有一些褶皱他就给你修掉，就细节到这个程度，以至于最后然后给你生成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照片。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一起聊一聊吧，就为了出片这件事情，哎，你都做过哪些努力。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当然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的这个页面最上端，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直播中的标识，直接点进来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
1: FM90.0My Radio
2: 你好，我是麦船长，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外的故事。挪威对巴西那场两队球员爆发冲突的时候，哈兰德一个人溜到巴西球门后弯腰喝起阿里松的水，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三次干这事儿了。赛后媒体给他起了个外号水龙头。搞笑的是，挪威2-1淘汰巴西以后，哈兰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了条动态，阿里松的水挺好喝的，底下的评论瞬间炸了，球迷调侃，建议国际足联调查哈兰德，他可能不是在踢球，是在收集全世界门将的水平。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不务正业的射手了，进球如麻，偷水也如麻，但是谁又能拒绝一个顶级前锋的幼稚时刻呢？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这是 TFBOYS 带来的一首作品《我的朋友》，在早上7:18，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就是你为了出片都有做过哪些努力，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音乐有话说，都是可以的哈。那就刚才听到这首《我的朋友》，我就突然想到，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其实有一个特别想要完成的事情，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多交一些朋友，让他在和这个朋友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怎么说，锻炼自己很多的能力。那我们接下来准备的这个活动你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一出好戏创作营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这个创作营具体是做什么的呢？也来跟各位说一说，就是让小朋友们在5天4晚的时间，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在郑州最后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本身就是可以交到很多这个好朋友的，因为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锻炼了自己的很多能力，比如说这个沟通的能力啊，再比如说他的思考力还有行动力，而且他就不用每天在家玩手机了，对不对？所以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来锻炼一下，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他报个名啦。那说到这个朋友，有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也要给朋友送上一些这个小的礼物，然后来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心意。前两天的时候呢，本人经历了自己30岁的生日，我的一位好朋友呢，我就收到了他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个负责人逸轩，他就给我送了一个这个牡丹花田的香氛挂件礼盒啊，这是我自己要求的，因为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还挺好用的，它可以适配各种各样的场景啊，比如说你要是给朋友或者客户送这个伴手礼的话，你就可以拿上一个这样的东西。首先它不贵，然后但是质感呢非常在线，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只需要29.9，你就可以到手了，然后你可以就是给朋友送一个这样的很香的东西，对吧？然后它里面准备的有4个味道，比如说花样甜心、冷山百木、还有云溪橙露和岩泽草香，有那种就是很清甜的花香是花样甜心，偏木质调的呢是冷山百木，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这个男性的朋友，如果他特别喜欢这种干净的气质。还有云溪橙露和岩泽草香，你可以放在卧室，我就是现在把这个云溪橙露放在自己的这个入户门的地方，每天一推开门就是一份好心情，朋友们。29.9，今天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那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在说关于这个出片的事情啊，都有哪些努力吧。有位叫做 N 的朋友留言说，为了出片呢，下载了10几个 app 还有会员，哇哦，就是有

的时候，这个一个这个出片的 app 就是不能满足。你像我现在拿我来说啊，我现在已经手机里有三个出片的 app， 就是修图的，他们各自呢也有各自的分工。比如说这个 app 它可能是它的滤镜特别好用，这个它可能是比如说修你的这个人脸特别好用，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比如说你想要在这个画面上加一些这个就是其他的花的元素，什么文字啊标题啊之类的，它里面的这个模板很好看。总之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分工的这个出片的 app 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手机里有很多这样的，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就是你为了出片都做过哪些努力。继续要听到这是 Billie Eilish 带来的一首作品 Birds of a Feather。

0: 这是 Billie Eilish 带来的一首作品 Birds of a Feather， 在7: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然后还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直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看一看形单影只的我，因为刚才他说为什么要看形单影只的你，因为刚才有一个叫做一只绵羊的朋友。他过来留言说这个形单影只的马克看起来好严肃，哎，我真的有这个困扰，朋友们，就是我其实没有做任何的表情，但我没有做表情的这个脸看起来就非常严肃，就是脸很臭，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也可以来一起聊一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了出片都有做过哪些努力？那拿我来说，对于我这样的就是脸呢，如果不做表情的时候就有一点臭的朋友来说，我每次这个拍照的时候，我真的要使出浑身解数，浑身的力气来挤出来一个笑脸，就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出片很难的。所以大家为了出片还有做过哪些努力，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而且这个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刷到过那些就是出片的教程其实是那个修图的教程就是他会教你说用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来给你，比如说他们会说你用一个那个括号的左半部分，就是一个单个的括号，然后给它透明度调低，放在自己的眼睛下面放大，调整好位置，就是一个卧蚕。他说好了，你学会了，下一个，然后就什么用那个画笔画出几个，随便画几个黑色的那个枝杈，然后就放在自己的睫毛上，就是睫毛，还教你说怎么用那个画笔自己画那个发际线之类的。大家有刷到过这样的出片教程吗？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哈。所以就是为了出片啊，大家应该都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不管是这个修图也好，然后还是穿漂亮的衣服也好，画精致的妆容也好啊，大家都可以分享来公众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最近就是一直在进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因为每一次去当这个大宝藏的时候呢，都要和咱们的听众来合影，所以出门之前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为了能配得上大家的容颜，能跟大家一起出片。所以呢，就是各位也可以在晚上的6:00到6:30继续锁定一下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什么时候可以来高新区，应该在不久的未来就会安排吧。因为我们最近呢一直不光有郑州市，然后还有各个地市各个区域都会有我们的城市寻宝。你可以锁定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 Play 外太空，然后在节目当中获取到具体的位置还有通关密语，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去拿到你想要的这个奖品了。那除了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之外呢，最近还有一些这个出去旅行的线路也要推荐给你。比如说如果你不想让小朋友在家的时候一直看手机，想让他亲近一下大自然，我们和正好办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就是现在小朋友就在家能带他出去玩，如果不是你休假的情况下想要带他出去玩，大概率应该就是周末，就是2天的时间，所以要找一个这个2天很舒服的地方。那我们这个亲子度假卡就是可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这个卡它是住完一价全包的，就在里面呢住我们帮你把酒店选好了，全部都是性价比很高的，玩呢也帮你选择了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现在套餐也帮你算明白了，有一大一小的，两大一小，包括两大两小都有。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这个链接了，有效期是到7月31号，如果在这之前呢你没有时间去的话，它是可以自动退给你的，所以趁着现在有这个福利你可以来囤一囤哈。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的留给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为了出片你都做过哪些努力。我们稍后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夏日修护王牌回归，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送一，399两支正装。赫莲娜黑绷带经典版07减漏，999拿下5000元100毫升正装，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或黑绷带，日间防护，夜间修护，这个夏天让你美丽全开。
4: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七月的极光，在早上7:36，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出片的事情啊，就是你去到一些好玩的地方，你的心情不一样，我觉得就会非常的出片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周杰伦的新歌嘛，叫七月的极光，咱先不管这个极光的事情了，咱先管管紫外线的事情吧，朋友们。因为如果紫外线管不好，咱们的皮肤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也会影响出片，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也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有推荐过这个防晒，然后有朋友用过之后呢，当时应该是没有抢到，后来他就一直在后台留言说这个什么时候还可以再上，现在返场来了。朋友们，如果说你在这个夏天还没有安排好你的防晒这件事情，那这个你真的要试一试。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不太喜欢涂防晒，我之前也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防晒涂在脸上你就觉得黏黏糊糊的，非常的不清爽而且有一些这个朋友他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上妆的需求，涂了防晒之后呢再涂这个妆

反而会影响后续的妆容，所以防晒就是我觉得那是因为你一直没有遇到一个好的防晒，小白管就是可以解决这个痛点的一个东西。我们先来说一说它解决哪两个痛点哈、啊。首先它的防护力够强，今天我们准备这个小白管，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50+PA4+，全波段防护，就是你除了日常通勤之外哈，你就哪怕说是你有一个短途的旅行，你今天要跟同事去爬山，其实也是 OK 的。另外它里面用到了这个欧莱雅家的麦色绿科技，它厉害的地方就是你不用一天来回的补涂。说这个补涂，因为之前看过一个研究，就说防晒它的这个有效的时间其实只有那几个小时，过了这几个小时你其实是要补涂的，但是这款呢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你只需要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补涂这件事情也挺麻烦的，如果说你脸上有妆容，你说你怎么补涂，你还得把那个妆卸了，卸了之后再上这个防晒再画一次，非常的麻烦，有这个就完全不用担心啊。另外第二个痛点就是它的肤感非常的舒服，它就是那种融化的冰淇淋质地，抹在脸上呢就直接立刻就吸收了，不会让你觉得很黏腻然后很闷的那种感觉，很清爽。像现在这个天气呢，你其实可以比如说脸上就是喷一层水，然后再涂一个这个防晒就完全 OK 了，因为它还带有一丝这个润色的效果，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防晒，它还是一个隔离，还是一个素颜霜。它里头的这个润色的这个功效啊，你其实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素颜霜来用，可以帮你打造一个伪素颜。如果早上你的时间非常紧急的话，那今天我们准备这个防晒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看一看。平时在线下专辑官旗的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点高，它是需要7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只需要3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还不够，我们再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个正装只需要399，而且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发货，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保质保真，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这个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说，他说怎么样才可以让我就是从每天出门然后到车里的这段时间让我不出汗，我说那你买个挂脖风扇呗。然后他说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就有一次他们这个工会活动的时候有这个礼品，一个是挂脖风扇，一个是脸基尼，他选了一个脸基尼。我其实也能理解你为什么选脸基尼，因为有的时候涂防晒然后你会担心它就是防的不够，你就想再通过一些物理防晒来让它就是捂得严实一些，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拥有一个兰蔻的小白管的话，你就不用有这样的疑虑了。因为这次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新款，它有一个升级的地方，就是物理加化学结合的双通路防晒体系。这个物理防晒就像是给咱们皮肤穿了一件反光衣，先把这个紫外线给它反射掉，如果说还有一些漏网之鱼的话，接下来这个化学防晒就要发挥作用了，它可以把它吸收掉。所以它的这个防晒力还是非常足的哈。如果说你想要拿到它的链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可以就是抓紧时间，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你的这个防晒，因为在这个暑假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一些行程出去玩，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想去新疆，最近我有很多同事就是都休年假跟家人一起去新疆玩了你说到这个新疆的行程我们也帮你准备好了，你如果说想了解一下，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旅行两个字，我们7月25号从郑州直飞到这个新疆，带你看一看天山天池、赛里木湖，还有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整个行程呢还是非常划算的。你在音乐有话说可以发送旅行了解这个新疆的线路当然你去新疆你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每一个我身边的同事问我说我要去新疆玩了，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说这个时候去你就做好防晒就行了，你多带几个防晒霜，因为新疆的紫外线实在是太强了。但是新疆的这个紫外线其实也挺好防的，
你只需要用这个兰蔻小白管就可以了。在我们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记得发送一下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我们直接399到手两支正装所有产品也都是保湿桑植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的下单，记得在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要听到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作品 Yes And， 就在周五早上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

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作品 Yes And， 在7:45，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点开那个音乐有话说的界面呢，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直播中的标识，你可以直接点进来。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没有我们，只有我正在进行视频直播。你可以来这个视频直播间也跟大家聊一聊啊，在这个评论区现在还挺热闹的，很多朋友一进来就问说这个麦船去哪儿了呀，麦船去内蒙出差了，然后有朋友也回答说去工作旅游了，只有工作啊朋友们，没有旅游，去出差了。然后他应该会在下周三的时候然后继续来，在早上陪各位在上班的路上哈。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啊，我们今天说到的事情是你为了出片都有做过哪些努力。刚刚在前半个小时我们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有朋友说他可能是要买很多的这个出片的 APP， 然后有朋友呢他可能说是为了要这个出片来减减肥，还有些朋友说要买很多的这个装饰的东西。所以不管是怎么说，就是来要求自己也好，还是给自己买很多的外在的这个装饰也好，欢迎你都可以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你都为了出片做过哪些努力。那接下来也要跟各位说一说，我们马上要在郑州演出一部特别特别好看的话剧。这个话剧呢它好看到什么程度，它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可能

0: 些朋友要说了，说那2026的冠军是谁？2026还没过完呢，不知道，等过完了可能就出来了。我预测一下啊，可能也是这一部，因为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搜索栏里搜索一下他的名字，他是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叫做出马。你应该可以看到，就是在你的朋友圈里有一些朋友应该看过这个剧，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样子的。首先他的剧本是非常过硬的，如果不过硬也不至于说受到这么多好评，也不至于可以拿到全国票房冠军，对不对？而且他在各个平台的评分还是挺高的，比如说在大麦网和猫眼的双平台评分是 9.6， 在豆瓣的评分是 8.5， 可想而知他的剧本有多么的过硬。然后其次呢，他的这个舞台的舞美是非常不错的，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那个半旋转式的舞台，就是他的舞台你会发现旋转不同的角度给你呈现的就是不同的剧情，而且你不会觉得说他转的这个角度和以前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完全不会，他转一下就是另外一个剧情，而且在中间他会不停的有反转，每当你觉得说好下一步他该怎么怎么样发展了，他就会给你一个出其不意，就是这样的魅力。他的这个演出时间呢是在7月17号到18号，演出地点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好停车，交通很方便啊。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这个购票优惠的，180元以上的门票只需要75折就可以到手了，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就可以一键购票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音乐有话说 FM90.0，
6: 全宇宙
0: 7:51，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今天在跟你一起聊天的事情是讲一讲为了出片你都有做过哪些努力。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为了出片做过最大的努力就是培养我的老公。这也对啊，就是出片的时候你得有个人给你拍嘛，对不对？然后之前确实有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帖子，就是有朋友在吐槽自己的另外一半给自己拍的照片简直是没眼看。我觉得这位朋友你真的是抓到了出片的精髓所在，就是培养一个好的摄影师教他怎么构图教他选择各种各样出片的位置，这样你就出片很轻松嘛，对不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出片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保持一个好的皮肤的状态。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的皮肤有一些小的状况，因为现在首先天气真的非常热，每天要出很多的汗，而且呢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待在空调房里，这个气温其实是不太稳定的，对咱们的皮肤来说，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小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用一些就是可以拯救你皮肤的东西，你真对它好点吧，朋友们。今天我们也

在节目当中给你准备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哎，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说大夏天的用面霜吗？真的，确实就是得大夏天的用面霜。你如果说觉得它特别厚重的话，你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来涂一层，它可以帮你在晚上的时候来做到夜间修护。因为晚上我不知道多少人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一定要开着空调的，我就是整夜整夜的开，第二天早上起来，哇哦，那个皮肤怎么说呢，就是非常之差，可以说是。所以晚上如果涂一个这个面霜哈，可能会让你的皮肤状态好很多。而且它可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呀，之前我们其实有段时间推荐过这个黑绷带的面霜，当时我们推荐的是赫莲娜家的那个新款，它的名字叫做超微绷带，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玻色因的含量它添加到了50%，吸收的速率也做得更高。那这一次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经典版的07减漏的福利。我先来说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07的问题哈，不是说一两个月就过期了，它的有效期其实还有10个月，十个月你完全够用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黑绷带三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100毫升十个月的时间，你就每天用其实完完全全够了。然后你甚至是可以再奢侈一点，因为今天的价钱也非常划算，你再奢侈一点，你每天抹的时候给脖子也带带，对不对，给自己胳膊肘，哎，给自己波棱盖都抹抹因为太便宜了。平时你在线下买一个这个100毫升的价格是5000多，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在我们这儿直接999就可以到手了，999今天拿走100毫升的黑绷带经典版的啊。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然后我们准备这个黑绷带呢，它厉害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它里面主要就是添加的那个玻色因的容量嘛。今天准备这个经典款，它的这个含量是添加的是30%。有一些朋友我不知道会不会你跟我一样，就是觉得夏天如果这个里面用的东西添加的这个营养成分太多的话，就会觉得脸上很黏腻，就是不清爽。那如果说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这个经典版的你可以试一试哈。你晚上涂的时候它可以帮你保证清爽，而且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哈，你会觉得这个就是脸特别油，水油不平衡的情况下，你如果说做好了这个充足的补水和修护的话，皮肤底子好了，然后你出再多汗你也不用怕了，对不对，你后续上妆也会效果好很多。那今天的价格再来跟各位说一说，我们是999到手100毫升，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保质保真，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黑绷带就可以一键下单了。下个小时见。